的感觉到一艘上面载满着来自四面八方以及各自怀抱着不同的梦想或者可能是不同的野心聚在一起的一船海盗们，然后他们在航行的途中，他们要去冒险泛滥拿宝藏的途中，遇到了海妖，赛人海妖对他们施以迷惑人心的歌声，然后最后呢，这个航程就在奇幻的风暴当中，慢慢的这艘船你就看不到了，有点像那个《神鬼奇航》里面的那艘幽灵船，后来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当中，大概是这个感觉。这首歌要传达的是这样子，而且这首歌它的《卖火柴的大酒鬼》这个歌名，有没有让你联想到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呢？这是对这个童话的一个黑色幽默的改编，在原本的童话故事里面，小女孩她在冰天雪地点火柴，看到温暖的幻象，最后她还是不幸的死掉了。那么这首歌呢，是主角把它翻转成一群主角群，然后喝着 Tequila， 喝着血腥玛丽，喝着各式各样的烈酒，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大酒鬼。但是这种大酒鬼，他背后应对的其实就是当时童话看见的那个虚无的幻象，不如呢现实世界有酒堪喝，只需喝，莫待无酒空怨叹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也呼应到历史上真正的那种海盗文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面对未知的死亡，这种死亡跟风险永远都在前方，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碰到的情境之下，还是要把握时间狂欢的感受。来自无望合作社加上漂流出口的布达拉碧海，这首歌曲《卖火柴的大酒鬼》。

唱歌，因为我就住墨西哥，这里的大小全都是我的好哥们，我们总人间都该讲遍，那音机是真的。我跟你说，成功的滋味就像塔吉拉，是个商业顶尖赚得盆满钵满的富爸爸，这成就让人红颜，我得在背后抹烟，但他妈的不挣扎。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最后三次投，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83111。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3: 如果你是迪士尼的忠实粉丝，你应该对他们旗下曾经推出的一部电影有印象，叫做《星影岛》。这个《星影岛》他们讲述了一个以星际宇宙为主题的海盗们的故事，然后包含整个故事的设定啦，包含一些人物的设计，都不是那种我们所熟悉的单纯的人的角色，都带有一些奇幻的生物的特质在其中。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看的电影，虽然小时候看的时候有点似懂非懂，不过很多人都说这个《星影岛》可以说是迪士尼旗下最被低估的一部动画电影，它的内涵呢远远超过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子。而《星影岛》这个动画其实改编自一个苏格兰的作家，这个作家他所写的一个同名冒险小说叫做《金银岛》，这是19世纪的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先写了这个小说，在1883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几乎就奠定了现在我们对于海盗的一些刻板印象，基本上都来自这个小说，包含藏宝图上面一定会有个 X 的那个记号，或者是海盗一定会独角，有一只脚会是翼只，是那种木头做的翼只，还有肩膀上海盗船长通常会有一只鹦鹉，这些符号都已经是随着这本小说在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很多人对于海盗的想象都来自于这本书。而后来维里安也受到这个小说的影响，他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他第二章的全创作专辑《有所谓》。这个专辑也可以说是维里安重要生涯的转捩点，因为在过去呢，他比较从校园的那种角色出道嘛，所以大家对维里安的印象就是比较文青啦，比较纯爱啦，比较是青涩的感受。而在这个专辑里面，他尝试开始去触碰不一样的题材，包含他去处理很多人性的阴暗面，很多包含恐惧的这种主题跟概念。而金银岛背后这些跟海盗结合的文化的符号，跟冒险泛滥有关的一些形象，也被维里安拿来借用在他的歌曲当中。而特别的是，在维里安的这首《金银岛》当中，还找来了马斯卡一起合作。我觉得马斯卡的形象就真的是，可能是原住民的关系，就是很像南岛语族，在太平洋上很多那种南岛语族的族民们，他们身上有一些刺青，然后是很魁梧的那种身材，他们的祖先就是在太平洋上面冒险泛滥的一群海上男儿。你要说他是海盗吗？我觉得盗这个词毕竟还是有点负面吧，可能不是海盗，但就是也是在海上乘风破浪的男儿，有点像是那个海洋奇缘那个神明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印象上面，他找来马斯卡真的算神来一笔。而马斯卡也用他非常擅长的 reggae 雷鬼的曲风带进到维里安的这首歌当中，所以包含从利益选材上本来就是一个蛮创新的，至少是华语歌坛里面为数不多关于海盗的主题。在维里安之前，在上一首是在流行音乐大家知道的海盗，大概就是蔡依林的那首歌曲了。所以你看这相隔已经超过十年的那么长的时间，那你看在华语歌坛对海盗这个主题其实一直都并不是很有探讨的意愿就对了。好，那在维里安跟马斯卡一起合作联袂的情况之下，这首《金银岛》我觉得是用听觉建构出另外一个流行音乐版本的《星影岛》的那个概念，就它是完全可以作为大家对于海盗的想象的

堪称是韦礼安转型之作的他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有所谓》里面收录的这首歌曲，跟 Masca 一起合作的《金银岛》，在探讨的就是贪婪的这个主题，然后也用了海盗的意象。海盗在历史上会很常被跟贪婪挂钩，这个也不能够说是大家刻意给他们上的负面的标签，因为这些海盗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去当海盗，就是因为你在原本的家乡本来的土地上用一般人觉得是比较正当的手段已经没有办法谋生了，可能你可以说时代所逼，你也可以说很多原因所逼迫，但总之呢，你要去当海盗就会是一个比较不得已的情境，那大家就会在这个当海盗的过程当中希望，因为就是缺钱嘛，所以当然就希望可以大肆的劫掠，最好是做一票然后就可以回家退休养老，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出海，但是成为海中枯骨的却又不计其数，历史上总是成功的人少，而当作是养分的人多，就当作是那个基础被牺牲的人多。那海盗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在大西洋上这数百年的大航海史，就是一个又一个家庭无数的血泪史，所以海盗会跟贪婪挂钩，可以说是有它背后历史的这个因素。但海盗是不是只能永远做负面标签呢？也不是，因为海盗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是被当作时代的开创者，他们是被当作新旧世界的接头人，他们促进了新旧世界的交换，促进了很多事情的发生。当然这个很多事情也包含一些疫病啦，包含一些疾病，包含一些流行病，包含一些战争压迫奴隶残害，这些都有，就是它是一个很正反两面，你很难真正从一个纯粹的角度去说海盗或者是这群海上的水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人。我觉得历史到最后会自有定论，但它总之是一个很多样性的、很多个角度、多面性的主题。而蔡明佑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有这么样的一首歌，是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表述海盗这群人。他在看完了《神鬼奇航》之后，他就有感而发，创作出这么样的一首歌《梦不落帝国》。这个歌可以说是继2004年蔡依林的《海盗》之后，在华语歌坛上面又有比较多跟海盗触碰到主题的一首歌。而且整个2000年的中后期开始，你会发现华语歌坛那个时候是对很多奇幻的题材、很多异国情调的题材有着非常多的尝试的年代，包含蔡依林自己就有非常多这一类的歌，像是海盗，或者像骑士精神，或者像布拉格广场，或者像马德里不思议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对一些我们现在所觉得有一点点烦腻的情歌以外的题材的尝试。而蔡明佑当时有赶上这一波风潮，当年他在19岁还在读音乐系的期间，然后他就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包含他自己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19，梦不落帝国这首歌就收录在19这张专辑当中。在这个歌里面你可以听到他有很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底蕴，而在编曲上面你也可以听到复杂的电吉他的刷弦跟弦乐的元素互相的交叠，然后在词作的部分是跟周杰伦有配合过的黄俊朗老师来填词。他整个歌呢也是在描述一个勇敢的海盗、英勇的海盗，或者是他不认为自己是海盗，他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寻正当途径要在海上透过贸易致富的正当的水手。所以他在歌词里面他就有唱到说，在那些恶劣的海盗嚣张的笑的面前呢，我也毫不害怕，我也无所畏惧，我也勇往直前，我的未来在我自己手中，我的未来我自己开创。来自蔡明佑的《梦不落帝国》。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回来了，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2: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3: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4: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日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5: 宜儿乐玉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6: 比六九折还优惠，
5: 孕妇用品
6: 比六五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7: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8: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9: 宜儿乐玉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0: 色残有保障，
11: 色鱼也有保障。
10: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1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0: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1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1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6: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7: 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中午音乐会有做了一个主题嘛，来自葡萄牙的法朵音乐 FADO。这个法朵音乐它的根源是来自里斯本当地的民谣，而葡萄牙跟西班牙这历史上面难兄难弟，他们是大航海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最早在各大洋上面叱咤风云的两个国家。那么后来这两个国家陆续因为不同的原因衰败，在后来的国际舞台就是英国啦、荷兰啦这些国家崛起。不过最早确实是西葡两国，而在葡萄牙这边当初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港口，以及港口上面有非常多的水手出海远航，在这里也发生了无数无数的生离死别的故事。所以法朵你去听这种音乐类型，它会给你一种悲凄的比较静态的感受，它是通常只会用这个葡萄牙的吉他来做简单的伴奏，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多会发生在岸边等待着丈夫的妻子，然后吟唱出来的那种诗意的歌声，或者是两个人分离之后分别的时候，在那个背景当背景音乐的比较哀伤的曲调。不过呢，也有一些法朵歌曲它是比较快乐比较欢快的，等一下我们要听到的几个法朵歌曲它就会是比较轻快一些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怀抱着悲伤的心情出海嘛，有一些水手是抱着我要出海去赚大钱，我要出海去做一票很大的贸易，然后赚到钱我就可以回乡退休，跟我的老婆白头偕老。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所以不完全一定都是很难过很悲伤的。而在这个情境之下的法朵音乐，它就会是比较欢乐的比较欢快的。但等一下我们听到这首法朵音乐，它虽然是欢快的，不过它背后的故事其实是蛮让人有一点点为之动容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Barco Negro 黑船，而这个黑船它是葡萄牙改编的歌曲，它的原版是来自巴西土地上面的歌，叫做 Maplata。 Maplata 这个是巴西的音乐人在1930年代的时候创作的。整个歌曲的主题呢，是在批判巴西受到殖民的时候当地的黑人的奴隶，他们除了被奴隶之外，他们还充当奶妈，就很多的黑人的母亲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因为是成为奴隶的关系，他们就要为当地的奴隶主的孩子来养育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母乳去喂养这些奴隶主，通常是白人们的孩子，而这些黑人母亲自己的孩子却只能够在田间挨饿受冻。它背后是一个批判这个现象的歌曲，叫做 Maplata 黑母亲，后来才又回传到殖民母国葡萄牙，被填上了葡萄牙词做改编。但这首歌在巴西的原版其实并不哀伤，虽然整个故事是哀伤的，可是这个歌曲并不哀伤。有人就说这是因为这些黑人奴隶主 黑人他们碰到这些奴隶主的压迫的时候，他们唯一的能够抒发情绪的就是用一些比较欢快的节奏来去冲淡，来去对冲那个生活上面遭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跟压迫。所以在这首歌原版的 My Playda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节奏，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抑郁的情绪，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反而更加呈现出背后的不公平，更加呈现出背后压迫是多么样的难过，多么样的无奈的一种控诉。而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是来自当代的法朵音乐界的天后，叫做玛丽莎。玛丽莎她的偶像之一呢，就是代表葡萄牙法朵音乐其中的一位翘楚，叫做阿玛利亚。她的偶像是阿玛利亚。等一下我们会听到阿玛利亚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一位，他本身有非常多深厚的音乐的底蕴，包含有爵士音乐、巴萨诺瓦，还有综合很多的音乐类型，让葡萄牙的法朵音乐不再是传统的小民谣的那种感受，而是真正的走上国际舞台。可以说法朵音乐扬名国际背后就有这位玛丽莎的功劳。听到来自玛丽莎所翻唱的歌曲 Bacco Negro 黑船。

被誉为是当代法朵音乐的天后的这位玛丽莎，也是兼容各家音乐，然后把它打造成新的法朵的音乐。而法朵音乐这位天后，她的偶像呢是来自葡萄牙另外一位更资深的歌手，叫做 Amalia Rodriguez。 这位 Amalia 她也是葡萄牙界的国宝，她在1999年的时候过世，然后当时葡萄牙全国举国哀悼三天。因为呢，这位 Amalia 她把本来只是里斯本底层劳工庶民阶级在唱的法朵这种小小的音乐类型推广到了全世界，让全世界听到伊比利半岛这个地方曾经在历史上面乘风破浪的两个国家之一的百姓的子民，他们在当年面对大西洋的无情的时候特有的那种灵魂的对话。而法朵音乐我们刚才提到不全然是悲伤的，例如等一下听到阿玛利亚的这首歌曲叫做 Me amo e Marin Hello， 它翻成中文叫做我的爱人是水手。这首歌曲它在讲的就是它非常的骄傲，它是一个以水手的太太的身份，以水手的眷属的身份在唱的这首歌。他作为水手的太太或者是跟海洋共存的人，那种骄傲，那种坚定，但是却又带一点点孤高，因为背后的这种孤独其实只有自己能够承受，旁人无法为你分忧解愁。在这样的一个孤高的情绪，那种坚定，那种骄傲的精神在这首歌里面表露无遗。而且在特别是编曲的部分，你大家可以听到除了阿玛利亚本身他那种非常的有人文关怀的温暖的歌声之外，另外就是葡萄牙吉他那个金属的线的声音很尖锐很高亢，而两相对照之下呢，真的是颇有那种自己的灵魂非常坚定无畏的对抗无情的大海的那种感受。就是这个人这个声音，也许他的嗓音是温柔的是柔软的，可是他的灵魂是坚定不屈服的，作为水手的眷属的那种骄傲之情，在这首歌里面你就会完全的感受得到。听来自 Amalia Rodriguez 他所演唱的歌 Meu amor es marinero， 我的爱人是水手。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4: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4: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

再来下一首歌来自日本，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日本的动漫圈。日本很多动漫其实就跟海贼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蛮特别的，可能也是因为日本他们本来就是岛国吧，所以日本很多人的先民其实是在海上也是冒险泛滥的人，那他们对于海盗的感觉情感上就比较不会都是负面居多，他们可能就会可以比较正面去看待海盗或者是海贼这个议题。所以众所周知那个非常有名的尾田荣一郎老师的大 IP 航海王，他就是一个以正面的方式去叙述海贼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很棒的特质的一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像前几年开始崛起现在都还很流行的 VTuber 们，VTuber 叫做虚拟的 YouTuber， 就是他背后不是真的人，他是一个虚拟的角色，当然还是有真的人去扮演这个虚拟的角色的声音啦，只是意义上来说大家会认识这些 VTuber 是认同这些虚拟的身份跟角色，而不是因为他们真实世界是哪一个人。其中有一位 VTuber， 他叫做宝中马铃 Hoshō Marin， 这个 Hoshō Marin 他就是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他的这个马铃呢，他的名字也是经过设计的，这个马铃就是海洋的意思 Marine， 那他的海洋的命题就非常的明显，所以他在打招呼的时候包含他的服装也是戴着一个海盗帽，然后整个角色打扮都非常的海盗。他的出道的那个出道语招呼语也是 Ahoy， 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国际海盗模仿日，然后他也会跟观众在打招呼的时候也都会用很多的航海的用语。而这位 VTuber 他的人物设定也有一个他的梦想，就是买海贼船，买一艘船作为目标，然后希望他可以到处去寻宝。他也有一首主题歌叫做 Ahoy 我的火烧开走过当，阿慧，我们是宝中海贼团，就完全是像鲁夫的那种感觉，我们是草帽海贼团，然后我们现在要出航远洋，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情，抱着雀跃的心，抱着前面有纵使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都会一一的克服，一一的闯过，因为我们是宝中海贼团。听到来自这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 VTuber Hoshō Marin 他所演唱的歌曲阿慧我的大 Hoshō Kaizokudan。

0: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欢迎来到中午音乐会，今天听到的主题呢是9月19号国际海盗模仿日的主题歌单，跟海盗有关的一些歌曲。那最后这一首歌呢，也是相信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时至今日还是很多朋友会把它点来听。这首歌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那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团体叫做 Float the Five。 Float the Five 的成员出道的时候年纪都非常的轻，都未满20岁，甚至可能还有的是未成年，就未满18岁，很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出道。然后当初他们也是主打一个青春活力的偶像团体，他们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当年轰动整个日本乐坛，而且很多台湾的朋友也是算同步接收到这股流行，因为这首歌后来就成为了当时电视在播映的航海王，他以前叫做海贼王的时候，那个动画其中第二季的片头曲就是这一首歌。而且呢，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放学的时候就会回家守在电视机，因为那个海贼王他播映的时间就是5点到5点半，我记得就半小时，然后这半小时就是很多小朋友在电视机前面守着看这个日本的漫画改编成的动画作品海贼王的时间。然后那个时期也是可能有让很多朋友就对于海盗这个职业，或者对于海盗的这个叙事有一些些向往，或者也更了解海盗。那尾田荣一郎老师到现在他的航海王的作品还在持续的连载当中，也是牵动着很多很多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很多是小朋友看，然后现在已经也为人父母了，然后自己的小朋友也在跟着看，就变成一个跨世代的人的共同的记忆。等一下9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等一下在9点之后好音乐还是继续陪伴着你。而城市Morning Call礼拜一下周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礼拜五刚好碰到中秋节，我们会休会一周，所以就在下下周我们空中再会咯。世代传承的意志，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梦，只要人们继续追求自由的答案，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永不停止。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美债殖利率同步回落，缓解市场对通膨与联准会持续升息的忧虑。科技与半导体股领涨，美股主要指数全面反弹，道琼上涨316点，终止连三跌，纳斯达克上涨近1.7%，收复所有均线。费城半导体大涨逾3%，站回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85点，涨幅逾1%。光传输由800G 升级 1.6T， 再迈向 3.2T， 不止推升光收发模组出货，更带动产品平均售价及产品组合升级。法人预估2027年 1.6T 以上光收发模组出货将大增 61%， 但上游磷化银供应缺口超过70%，可能成为限制 1.6T 渗透率的最大瓶颈。鸿志17日召开法说会， AI 产品再添重量级阵容，公司或美商比一大功率高压电源线订单，订单第二季放量，能见度看到明年6到8月，顺利切入 AI 伺服器能源系统，成为能源伺服器配电与发电系统供应链。加上既有的高速连接器渗透率双升，预估第四季 AI 营收占比上看30%，一举跃居主要营收来源。2027年 AI 营收渴望续扬一倍，毛利率将看涨。高盛证券指出， AI 需求不断激增，预期在板供不应求缺口会持续扩大，2026下半年、2027年、2028年将分别达到14%、34%、51%。台场中和买南电、景硕目标价部分，南电上看2500元，景硕上看1125元。而三雄之一的星星则是中立评级，目标价1220元。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2: 哦，新妇的啊，这卖囡仔足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3: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4: 阿妈，你今嘛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好你食饱会够健康哦。
2: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3: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中国歌手莫安琪所演唱的，是神改编的 R&B 版本哦，《千年等一回》。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胡来得，胡来得，胡来得，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Girls。这个网页看到的，利用假期呢到一个知名的度假小岛，这个时候你会选择跟另外一半呢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甜甜蜜蜜的饱览全岛的风光呢？ A 就是单车， B 就是摩托车， C 就是吉普车， D 就是跑车。也就是说呢，你们在那个度假小岛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具啊？那大家自己选一下咯。好，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哦，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车车路上走，哪有不塞车不挨刀？不顺畅。好，那前几天呢 Oscar Bowie 呢有提到这个机车待转区的新闻哦，所以呢今天就来聊聊台湾的交通体感是怎么样的。然后有三大题，大家可以自由来选答啊、哦。第一个呢，就是交通惊魂记，你在开车、骑车的时候有没有碰过呢？就是说还蛮吓人的、哦，想起来会有点心有余悸的惊魂记是什么啊、哦？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路上行为，还有你的体感哦。你最讨厌这个哪一种三宝或路上行为呢？比如说乱按喇叭、不打方向灯啊、突然开车门啊、点点点，还有其他的啊、哦。然后呢，你对于台湾整体交通状况1到10分，你给几分？有没有什么真心希望呢？希望对交通的期许之类的、许愿之类的，比如说呢，路都设计得非常的好，让大家都很顺畅，有没有？这好像有点难哦，因为呢，这要动大工程的感觉哦，比较有点难。然后呢，第三个是我有话要说，对于最近呢，就是那种机车两段是左转，还有待转区，什么不能压到斑马线之类的，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日常通勤有没有遇过什么荒谬又很危险的道路设计之类的？如果说你有什么样觉得，比如说你曾经遇过哪里啊，好像有一点状况啊，像那样子的设计你觉得真的是很糟糕之类的啊，那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出门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大家那个开车都骑车都小心了哦，事故能够降到最低了。好的，我们来听一下严艺格还有831UP合作歌曲《满格》。

0: 好的，你去一个度假小岛，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哦？我们来看一下你喜欢的感情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脚踏车、单车的朋友啊，你希望呢就是跟对方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甚至于呢有点小竞争的感觉哦。你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呢像朋友一样哦，有互相成长的感觉，互相激励的感觉。基本上你是不太喜欢两个人太过亲密，讨厌太过黏腻的情人关系。好，如果说是选择 Odobike 摩托车的朋友，在你的爱情经历当中呢，你认为只要跟对方相处在一起，那里就是天堂，就是喜欢跟人家就是在一起就是了啦，哈，不管是在干嘛哈，刻苦也没关系哦，享受也没关系，就是重点是在一起。就算是没有面包的爱情呢，或是被人家那种世俗眼光呢，认为说这个不好哦，不好哦之类的，会不会顺利哦？啊，你会觉得说呢，突破越多的阻碍的爱情呢，才是最伟大的爱情哦。再来选择吉普车。差点要讲成吉普赛啊，吉普车的人啊，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就是你的想法。现在的伴侣对你来讲呢，比较像是忠实的玩伴哦。只要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或者是呢，就是一起出去玩之类的，那就好了。未来呢会怎么样啊？对你来讲啊，比较不会去规划，或者是不觉得很重要，因为呢，明天的事没有人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会知道啊。好，选择 D 的朋友呢，就是这个跑车哦。你是很在乎呢，对方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附加价值？比如说呢，他很帅啊，或很多金啊，或者他人际关系很好啊，或是他是主管啊，或是他的这个工作的那个职业很，你觉得很有前景啊之类的。或是很有权势地位啊之类的啊，就表示说呢，其实你看待感情是比较现实层面的，你是希望自己能够麻雀变凤凰，或当这个驸马爷哦，不用努力了，希望呢这个情人的富足可以带领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位，就不要自己在那边苦哈哈的，最好是他很有钱啊，也顺便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你也变得很有钱之类的。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这个交通工具哦，来看一下你在感情上面的一个模式，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3: 大家好，我是生保升级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 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808-995，0800-808-995，0800-808-995。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大家好，我们是
6: ION 乐团。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来来来，你各位啊，什么叫做是默契？什么叫做是心有灵犀呢？ 我跟费粉们呢是不是不用言语的有默契，因为我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排了三首歌，就叫做 Tell Me Why。 我刚看到铁熊的留言，我来念一下好了。开车出去常有一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三更半夜我还在这，为什么我塞在这边动弹不得，为什么明明开在最高限速了，后方的车还是不断能够超越我，为什么在台湾开车就像闯关游戏那么刺激，令人惊吓和感动，心中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所以呢台湾交通我不给过，我给零分，我不开的，我想要下车。然后傻贝哥说，铁熊你的为什么也太多了。所以我刚好呢昨天就排了三首歌，都叫做 Tell Me Why。 哇，是不是很巧。我们现在听这一位呢，他是这个英国歌手 Declan 呢，在2002年那时候他才10岁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这个 Tell Me Why。

哇，一个小朋友呢就可以唱出这种啊，面对了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些战火啊，大自然被人类破坏，还有一些呢就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哦。为什么呢？很多人都没有伸出援手呢，或者是人类为什么都学不会教训等等哦，所以呢内心产生了很多疑问哦，有些疑问也是没有答案的哦。那当年呢，他在2002年才10岁哦，就是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Dickland， 跟他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同名专辑，瞬间也是这个横扫那个红遍了全欧洲就对了，所以呢他这个清亮歌声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好，继续呢这个 Tell Me Why 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撕心裂肺，没有那么心痛了，是稍微舒服的一点的那个 RMB 啊，是这个陶喆呢当年在2000年初那时候呢培育的这个 Tension 天选男孩他们的歌曲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曲呢是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情感啊，或者是当时光流逝的时候呢，难免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留不住的那种感触哦，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来听这首 Tell Me Why。

好，在这边呢 Fiona 恭喜一下这个丽娟还有吕吕吕以及明南哦，昨天呢都被我抽中了，获得我们国宴品牌哦这个非常精美的鲜麦所提供的好吃哦又精致的这个中秋礼盒。但是呢丽娟 Tell me why， 为什么你都不回我呢？我有看到你有来那个留言呢，但是你为什么都不回我的私讯呢？如果你待会呢还是没有把你的个人资料那些回我的话呢，你是想要割爱是不是？那你如果割爱的话呢，我中午过后呢，就是我下节目以后我再抽一位好不好？如果你中午之前没有回应我的话呢，我就要换人了啊。好的，继续呢的 Tell Me Why 呢是这个李玖哲的歌曲啊。因为呢在谈感情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产生很多的疑问的，那尤其呢是当爱已经不在了，忽然之间它变化了，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迷惘的感觉，觉得说对方怎么变这样了，为什么我们感情变淡了啊，那很不舍，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关系，然后就会有很多疑问了。我们来听这首 Tell Me Why。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年年年年，时间是9:3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18号呢，东北季风减弱，全台的水汽减少，只有东部呢，还有这个中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下周日呢，20号水汽稍微增加，整体来说还是好天气的形态。直到下个礼拜四呢，24号，各地呢基本上都是阳光普照、秋高气爽的天气。不过呢，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早晚出门还是要多添加衣物。至于呢，杜鹃台风的动态哦。强度大约会增强到青台的上限、中台的下限，并且预计呢，在下周日到下周一开始呢，会影响日本关东地区。虽然不会登陆日本哦，但受到了这个环流的影响，这段期间呢，到日本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今天的气温呢，白天高温呢，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达到35到36度哦。那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各地夜晚还有清晨低温呢，普遍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可能会再稍微低一点点哦。那今天呢，就是在聊聊台湾的交通方面的一些状况，有没有自己遇过呢很惊险的一瞬间呢、哦？或者呢，就是说像最近那个机车待转区哦，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之类的？然后你给这个台湾的那个体感，交通体感是给几分啊？或者是你最讨厌碰到的行为等等啊、哦？那我自己呢碰过很惊险的，就是呢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呢，路不是很熟啊，有一次就是开到对向停等红绿灯那一次，有没有？然后呢就是横向呢有车子要右转过来，我才发现我停错了，好在是他有及时刹住没有撞到，也好在旁边呢还有那个机车格是没有机车的，所以呢让我有空间可以就是移到旁边去哦，我就觉得有点小惊险了。其实大大小小惊险的都还蛮多的，像有一次呢是骑摩托车哦，那时候是很早以前去山林溪，但是因为呢那台车就是 50cc 的嘛，然后呢他也被我一直超一直超，结果呢就有点状况，在下山的时候呢车子就熄火抛锚了，所幸已经快要到那个平地了，所以呢就牵了一段路，有找到机车行去解决问题啊。那昨天呢遇到一个比较讨厌的状况，是我要回家的时候，我们那个也是有机车道可以就是下去停到那个地下室去的，然后我一般就是骑摩托车呢，就是下那个机车道，有时候也要刹车，因为它也有弯度，然后也有那个陡度，也有坡度。结果后面有一台呢，它也是我们那个社区的，它也是机车，它也要跟着下来。那跟车也就算了，反正在那个部分你要下车，你要下坡，你都是要稍微用点那个刹车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后面那台就一直在那边吹油门吹油门，我就问那么小条的机车道你是要超车是不是，在这个时刻你要超车吗？一直在那边吹油门是怎样啦？要是我一个不小心紧张跌倒了，我们两个是不是一起滚雪球滚下去啊？真的是呢。然后我就觉得哦，现在人有时候真的也是很没耐心哦，就下那个机车道你就稍微等，你也是快个几秒而已，好不好，这位先生？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Apple 线呢，他说最不喜欢遇到不打方向灯就转弯或打左边转右边的就打错了啊、哦。在台湾呢，开车真的是培养耐心最好的课程呢、哦，是不是就是修养修身养性？是不是？但多半呢都是没有办法修身养性哦，多半是更加的暴怒哦，路怒族哦。麒麟说呢，我开车有一次呢被脚踏垫卡住油门，怎么样踩刹车都刹不住，哇，这好恐怖哦！在千钧一发时刻呢，我马上熄火，车子就滑到路边了。回到家呢，我就赶快把这个脚踏垫拿掉，只留下原厂的踏垫哦。就是它稍微有点高度，然后它可能有一个那个角度，可能就刚好卡住，对不对？哎呦，好危险，好危险！他说呢，还有就是骑机车要两段是左转，有时候都要用猜的。有些路口可以跟车子一起左转，有些路口有划待转区，但可以不用待转，搞得我真的好乱哦。所以呢，大路口我一律待转哦，除非左转格有划机车格，才会跟这个车子一起转。没错没错，真的有时候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对不对？而且呢，我发现呢，我昨天有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呢，有一些待转区真的车辆变少了、欸，我就想说，哎、欸，大家是开始像我自己本身现在也开始在想说，我上班下班怎么走会可以不用待转，你知道？因为很怕被人家莫名其妙在那边检举，因为你有时候，而且我看到很多车哦，他们就是转过来的时候，他都沿着那个什么，就是人行道斑马线那边很边边很边边在那边转，就是怕压到。搞得跟这边考那个什么机车驾照一样的感觉哦。然后呢，这个麒麟说呢，上次去澎湖租机车环岛，害我皮肤晒伤了，所以呢，现在就选择开车来环岛。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这位呢，他之前有去参加过那个超级接班人一出道的，然后也有参加过全明星运动会，他是严佑廷，唱跳歌手，这首歌叫做《鬼刚》。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听到的是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歌曲《受罪》。继续呢，要来回味到的是这个生在这个波多黎各，然后是在西班牙和墨西哥长大，而且是相当知名，拿过多座格莱美奖的路易斯·马吉尔，在1990年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我拥有一切除了你》。那这首歌呢，想要传达，就算呢拥有了全世界的功成名就啊，或者是这个物质啊，但内心呢真正在乎的那个人，最重要的那个人，如果呢没有办法拥有他，他不在身边的话，依然还是觉得很失落，很孤单的感觉。我们来送上这首路易斯·马吉尔所演唱的《我拥有一切除了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哥，今麦人体食物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2: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2: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3: 淡淡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4: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5: 鼓励高月车一到车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6: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5: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6: 我要，我要。
5: 台湾首庙天坛，
6: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7: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8: 阿姨买的。
7: 这电视柜
8: 也是阿姨买的。
7: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8: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7: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0: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这首歌呢也是非常轻快又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哦，也是告白神曲哦。如果说想要告白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播这首歌给对方听啊。白小白的《最美情侣》，不过呢，最好是有点胜算的时候再播给他听了哈，不然会觉得很恶心。如果没有胜算的话，有点恶心了。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来跟大家分享呢，《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面临呢严重财政困难的日本的兵库县哦，近日呢竟然是天降神机哦，他们收到了一份呢匿名人士非常贵重的一个礼物哦。兵库县呢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证实，县府呢近期收到了总重达到35公斤的金块的捐赠，然后呢实价估计超过8.3亿日元哦，创下了该县呢近年收到最高的个人捐赠金额的记录。那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啊，知事齐藤元彦呢，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讲啊，今年2月份左右就有接获匿名人士来咨询说要怎么样捐赠等等的相关事宜，后来呢在9月8号呢就正式收到了这批重达35公斤的金块，如果以当时的金价来换算呢，总金额是高达了8亿3000多万日元哦，大约是台币1.7亿元。这笔巨额的捐赠呢，对当时的那个兵库县来讲啊，真的算是一剂强心针就对了，因为他们的财政赤字呢非常的严重。今年8月呢，才刚被日本中央政府列为未来如果说要新增借款发行公债，必须要取得国家许可的起债许可团体哦，也就是说他们财政真的是赤字太严重了。所以呢他们的知事呢齐藤元彦就说，在财政非常严峻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及时雨哦，真的是太开心了，也表达由衷的感谢。这一批呢这个35公斤的金块他们后续就会变卖哦，然后就是来当作是一些这个资金哦，可以投入该县的观光教育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建设等等哦。好的，以上的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礼拜五的主题，就是关于交通的台湾交通的体感啊。你有没有什么曾经惊险过的这个开车骑车经验，或者是这个对现在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话想要说啊？詹先令说呢，身为一天呢超过8个小时在开车的送货司机哦，这个主题我真的可以讲到下个礼拜一还讲不完啦，我就来讲一个好了啦。前面的车要右转，拜托不要一直从右边钻好不好？昨天呢就看到前面大车要右转了，一堆机车还在靠他旁边想要往前钻，我自己开车要右转会直接靠右边，直接把右边堵死，让人家机车没办法这边钻钻钻哦，俗称关门。最讨厌逆向还有插队这两种了。然后在日本开过车以后呢，觉得台湾的交通是零分哦，学校不教，家长也带头违规哦，总结两个字，没救了。还好台南呢有条件取消待转呢，我都直接左转了哦。蔡琳呢他说，最怕熊熊冲出来或熊熊想要右左转的人，不喜欢乱按喇叭又不打方向灯，不然就一下冲很快一下又慢慢骑哦。觉得不管呢是两段式或者是待转区，真的也都要非常注意安全。最近也有分出左转道，感觉还不错，路上还是会有人用两段式左转哦。那骑机车的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像在这个中部呢地区，好像也是有部分地区是可以直接左转，有一些路段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啦，但是 有些大路口还是要待转啊。方舟呢他说，本来呢想要玩的舒服就会选4轮的车子啊，然后在路上跑过的经验呢，最在乎的是当停车红灯后面时，该转向的车辆是不是要打，马上就要打这个转弯方向灯了。经常碰到的情况是车子停着什么动作也没做，一直等到绿灯都亮起来了，车子开始启动以后才在那边打方向灯。那如果跟到的是一辆左转车，明明前面是双向前进的，我经常会想要大按喇叭来出出气哦。你事先就已经知道你要转向啦，在等这个红灯的时候我如果知道你要往哪边的话，我就可以选择不要跟在你后面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台南开车呢有一些经验呢值得谈，就是交通号志哦。市中心有许多路口没有左转的保护灯，左转是一个技术活哦，要不然就会造成这个塞车哦。至于左转保护灯有时候会
就是出现在直行绿灯之后，有时候会出现在直行绿灯之前，因为状况不一，有时候会给左转待转车辆无所适从的感觉。哦，对对对，好像 有些路口是不太一样的。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走习惯那种有左转灯的，就觉得走那种左转灯的路口是比较安全的。那一旦没有那种左转灯的时候，你就自己得要看说，哎，对象有没有来车哦，要赶紧的抓时间，赶快转过去哦。张部可能他说，骑车开车呢，最怕遇到移动神主牌了啦哦，尤其是这个老人呢，遇过很多次哦，差点撞上了哦，后来赶紧去买这个第三者责任险，以防万一。霞飞哥说呢，开车最怕巷子里面冲出来的机车，骑车最怕突然窜出的猫和狗哦。然后呢，最讨厌没打方向灯就突然转弯。台湾的交通目前是给三分哦，大家的驾驶习惯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有些大马路口两段是左转哦，待转区是必要的，毕竟呢多线道马路大家速度都非常的快哦，待转会比较安全一点。待转区设置符合路况哦，不要成为待撞区哦，或是格子小到不行啊。还有一些科技执法真的要符合人性啊，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政府在抢钱啊。没错没错，讲得相当的实在。而且最近好像也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些机车停在那个待转区真的变待撞区，有没有就有车直接撞那个待转区哦，真的是挺恐怖的啊。猫小月说呢，真心建议大家不管走路开车骑车，从巷子出来一定要先看看左后方有没有来车，再看右前方哦，发现很多事故呢都是注意了右前方，没有想到左后方是真正导致车祸的主因。因为右前方是对向车道，那左后方是直接撞上，有时候还会吓到后方来车的驾驶，让人家措手不及哦。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好，我们来听五月天《尬腔》。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02，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0: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
11: 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12: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13: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红遍全球的爵士女伶哦 ，Norah Jones 呢，在2002年的个人出道专辑《Come Away with Me》当中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哦，《Don't Know Why》。那在这个2003年第45届格莱美奖哦，她也是横扫了8项大奖哦，其中这首单曲呢，也拿下了年度录音、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女歌手哦。那描述的就是呢，觉得哦，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些时刻呢，就是莫名其妙就错过了，觉得有点懊悔，然后呢，也对很多感触呢产生了一些疑惑 ，Don't know why。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韩国的男歌手哦，那他的嗓音非常的温暖，是 Paul King。他在这个2014年呢，那时候以这个自创曲《来杯咖啡吗》来出道。那出道前呢，也曾经哦，就是被经纪公司还有选秀节目呢拒绝哦，度过了大约5年的挫折期。然后出道之后呢，事实上也有一段时间呢是好像没有什么起色了哦，有点默默无名的感觉。后来他是唱了很多那个韩剧 OST 哦，温暖的嗓音终于被大家给听到了。来听到的是 Paul King 呢，在几年前呢推出的一首单曲叫做《One at a Time》。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美国联准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以对抗呢过高且持续过久的通膨，结束3年的降息周期。会后声明呢与主席华许的谈话呢释出了偏强硬的讯号，导致美股下挫。市场预期呢年底到明年中持续升息的几率显著的提高。对借款人而言呢，升息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成本，持有现金或部分固定收益商品的存款人则可能迎来更高的收益率。而美国总统川普呢指控联准会对他抱持敌意，并且表示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1%或更低。白宫发言人也批评这项决定呢令人遗憾。中央社的消息，中央银行17号里监事会议决议利率连十动，同时呢上修2026年经济成长率到11.48%，全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CPI 是2.03%。对于景气热、通膨升温，央行却没有升息。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K 型经济的产业分化现象及首购族房贷压力呢仍需纳入考量。此外呢，央行松绑房市管制，就是调整自然人第二户购屋贷款成数上限为70%，同时呢放宽购地贷款规定，相关措施呢18号开始上路。房仲业者认为呢第四季的房市渴望温和的回温，而央行总裁杨金龙认为2年房市信用管制也够了，未来则会依市场的状况滚动式来调整。自由时报报道，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与他的爸爸地方政坛人称谢董的谢兴龙卷入了今年6月23号县议会参会疑涉贿选案，17号晚间呢都被这个彰化地院裁定羁押禁见。谢兴龙是谢家实际操盘者与关键的支柱，如今呢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不仅让谢家面临了残酷的司法风暴，也为年底呢县议员改选还有下一届议长选举投向了震撼弹。三立新闻的报道，苹果正式推出了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还有首款登场的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受到了全球记忆体缺货涨价潮的影响，苹果这次呢不得不调涨售价，但是呢今天呢正式 iPhone 18 Pro 还有呢相关的这个产品开放预购取货的日子哦。一早6点多呢现场就挤满了排队的人潮，不少的果粉呢彻夜守候，就是希望能够抢先领到期盼已久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哦。由此可见呢，尽管新机的售价全面上涨，仍然交不及果粉对苹果的死忠支持。CTV 周刊网的报道，高雄市凤山区16号深夜发生了一起家庭的暴力案件哦。19号，曾姓男大生涉嫌持水果刀朝卧病在床的84岁的黄姓祖母连刺了20多刀。案件曝光之后呢，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年轻人同时承受课业和长照的压力之下，因为不堪长期照顾的高压而酿成的悲剧。不过随着呢高雄地检署进一步调查，案情却出现了转折。检方在讯问还有勾稽相关事证之后呢，认为案件存在了多项疑点，目前不排除朝杀人尊亲属并没有未遂的方向来侦办。而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提供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被害人还有家属提供法律的咨询还有相关权益保障。
1: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平常哦就是会有做一些保养嘛，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听到什么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大家第一印象就觉得说哇，这个成分都很夯哦，而且呢就感觉是要保水啊、年轻漂亮、有弹性的感觉哦。那这个玻尿酸还有胶原蛋白把它结合起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保养品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生保生技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4: 李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对，提到了玻尿酸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在坊间也是看到很多在卖的，对不对？
4: 对。
0: 然后一看就会很想要把它打开来一罐把它喝下去，因为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会端一端的感觉，变漂亮的感觉，对不对？
4: 是，没错。
0: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玻尿酸结合胶原蛋白哦。
4: 对。
0: 那它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身体的好处是什么？
4: 应该是说哈，如果我们的玻尿酸或者是胶原蛋白它流失了，
0: 对，
4: 它会产生哪些问题？
0: 像比较老啊，老化垮掉，
4: 对，也可以，就比方说皮肤会松弛，
0: 对，
4: 那会长皱纹这样，对吧？
0: 对。
4: 那可能很多人没有联想到牙龈也会萎缩哦。
0: 啊，牙龈也会萎缩？
4: 对，然后也会造成干眼症哦。
0: 啊，
4: 还是头发会容易脱落，会干燥，
0: 真假的？
4: 然后皮肤会松弛，然后会怎样？会长皱纹。
0: 嗯，
4: 那还有关节也容易退化
0: 哦。
4: 所以应该是讲说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这两个名称很普遍，
0: 嗯，
4: 你会发现哦，很多骨科、复健科都在使用，
0: 对，
4: 包括连医美也都在使用，
0: 嗯。
4: 那到底什么是玻尿酸，什么是胶原蛋白，要吃多少，这才是关键。玻尿酸叫做透脂明酸，
0: 嗯，
4: 是我们体内存在的高分子的多糖体，但是这个多糖体它有强力的吸水跟锁水的效力，
0: 是。
4: 所以你发现那个什么保养品，
0: 嗯，
4: 面膜，通通都会加什么？
0: 玻尿酸。
4: 玻尿酸包括精华液都是一样的。
0: 嗯、
4: 那简单讲，它可以吸收1000倍的水分，锁住1000倍的水分。
0: 嗯哼哼，
4: 这是用在皮肤上。
0: 是。
4: 所以第一个是皮肤保养跟美容都可以使用。那第一个是医美，有没有？
0: 啊，对。
4: 对，他们拿去什么？
0: 注射那个玻尿酸。
4: 对对对，哇塞，你真的是内行的。
0: 我做过。
4: 对，它会填充凹陷跟皱纹嘛，对不对？嗯、然后维持那个轮廓变漂亮嘛。
0: 对。
4: 然后让那个凹陷的疤痕，它可以得到什么修复？
0: 嗯。
4: 那它也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哦。
0: 啊、哦，伤口也可以。
4: 对、嗯，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注射也行，然后口服也行。
0: 嗯、是。
4: 但是经过临床哦，口服的效果是比注射还来得好哦。
0: 嗯嗯。
4: 对，因为注射会跟着血液流动。它的稳定性是不够高的。
0: 是。
4: 那我问你哦，你口服可以每天喝，对不对？
0: 对。
4: 你会天天打玻尿酸吗？
0: 不可能啊。
4: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4: 对，所以天天补充是最及时、最有效的。
0: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玻尿酸的功能，它应用在什么关节？
0: 嗯。
4: 或者是我们的什么骨骼，或者是皮肤，或者是凹陷，或者是皱纹。
0: 嗯。
4: 利用率非常的高。
0: 所以它就是有很强的吸水还有锁水的能力啦哦。
4: 对。
0: 还有皮肤、皱纹等都很有帮助。
4: 对，它是间接，因为玻尿酸的主要功能是锁水。水跟保水、
0: 保湿，
4: 那在关节的区块，它负责的是润滑。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有没有他退化性关节炎
0: 啊？对，
4: 他就到骨科去打什么？
0: 就开始 K 了啦。
4: 哎、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就去打玻尿酸。
0: 嗯、
4: 所以你打就可能一次撑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如果你透过这种我们讲的玻尿酸胶原饮，是用喝的方式，
0: 嗯、是
4: 你可以每天补充、
0: 嗯。
4: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去打玻尿酸的钱。然后每天就花在有没有这一罐用喝的、
0: 哦、
4: 就这么简单。
0: 是。
4: 好，那再来是胶原蛋白，对不对？
0: 对。
4: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
0: 嗯。
4: 那胶原蛋白的来源通常来自于猪皮、牛皮、鱼皮或者是鱼鳞。
0: 对。
4: 简单讲，生物科技讲的是什么？分子量。
0: 嗯哼。
4: 分子量只要是低于3000道尔顿、
0: 嗯、
4: 我们的皮肤就会吸收。
0: 嗯哼。
4: 那你只要听过什么酵素水解胶原蛋白，
0: 嗯，
4: 你就要知道道尔顿是多少。道尔顿越低，它的吸收度就怎样越好。
0: 嗯哼。
4: 所以3000是门槛，只要你们的是1000以下的道尔顿，它的吸收率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高
0: 哦。
4: 对，那胶原蛋白它基本上是我们人体含量最多，然后分布最广的蛋白质，
0: 是
4: 占我们身体的总蛋白质大概是1/3。
0: 嗯，
4: 那它的功能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泥或者是什么弹力网，它负责的是链接、支撑跟固定所有的组织跟器官。
0: 嗯，
4: 那胶原蛋白最广泛在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第一个皮肤、
0: 哦、
4: 皮肤占70%。
0: 是，
4: 所以你女生只要想到胶原蛋白就想到端一端一端，
0: 对，没错。
4: 然后要预防皱纹的生成，或者是想要把皱纹填回去，
0: 嗯，
4: 有没有？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就想说那我干脆我来吃什么胶原蛋白。
0: 是，
4: 对，那第一个是骨骼，第三个是什么？关节、软骨还有血管以及眼睛。所以刚才不是讲到什么、欸、眼睛如果有干眼症是跟胶原蛋白跟玻尿酸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4: 对，那再是我们的关节软骨里面哦，有50%是胶原蛋白组成的，尤其是二型胶原蛋白。
0: 嗯，
4: 所以简单讲，胶原蛋白有分一型跟二型。 一型是皮肤，二型是关节。
0: 嗯，
4: 那你必须同时间他去摄取皮肤跟骨骼双管齐下，以示保护。
0: 是，那我们吴总啊，这个事业越做越大，而且呢，他都是一直研发，就是对大家很好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玻尿酸结合胶原蛋白。
4: 对。
0: 那而且你还是全方位的，你里面还加了很特别的东西呢。
4: 我跟你讲，对我来讲哈，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这是基本款。
0: 嗯。
4: 对，那我们生宝要出东西，对不对？
0: 对。
4: 一定是升级。一定是 2.0 一定是 3.0 现在连 AI 都 4.0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4: 所以 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产品里面除了有玻尿酸跟胶原蛋白之外，还有三大特色成分。
0: 嗯，
4: 蛋壳膜。
0: 嗯，
4: 蛋壳膜就是要维护我们的关节跟软骨的什么周围的润滑，那它也会促进胶原蛋白或弹力蛋白的一个生成。
0: 是，
4: 对，它是从蛋，你知道蛋有一个
0: 就是我们煮那个水煮蛋以后，它会有一个膜嘛？
4: 对，没有错。那你知道吗？18000颗蛋。才能够萃取1公斤的蛋壳膜。
0: 哇，那很不容易取得呢。
4: 18000颗啊，你现在从一开始数到18000，我可能要10分钟都数不完哦。
0: 是，
4: 对。那第一个是从煎鱼里面去提炼的弹力蛋白，弹力蛋白它可以支撑血管的弹性哦。
0: 嗯，
4: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膝盖有没有去做一个完美的支撑，帮助胶原蛋白更稳固，它就像橡皮筋。有那个 socket 的概念。嗯嗯嗯
0: 嗯，是，
4: 对。那第三个是从鲑鱼里面萃取的蛋白聚糖，蛋白聚糖是1600只的鲑鱼哦。
0: 嗯，
4: 然后从它的鲑鱼的鼻软骨里面去提炼1600只，
0: 哇，
4: 才有1公斤的
0: 哇
4: 蛋白聚糖。
0: 非常珍贵的这个原料在里面啦。
4: 哦，
0: 那我们今天呢，哇，我真的听完你讲以后呢，我都想要来喝一罐了。来来来，给我喝一罐。
4: 来来来，这罐马上你体验一下。这罐，来，这一罐是50cc 哦，50ml
0: 哦。哎，难道是我的错觉吗？你刚刚不是偷喝了2罐，然后你现在皮肤蛮亮的。
4: 所以你只要每天让你的皮肤端端端，你喝一罐就好了。
0: 是，
4: 但是如果你是家中可能有长辈，或者是自己想要做保养的，
0: 哦，关节呢，
4: 关节的，关节保养喝一罐，可是已经会痛的。有需要修复的，你就要喝2罐。
0: 是，
4: 对，没错。
0: 哎，欸，这个喝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个什么以前吃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腥味。
4: 对，而且我讲过，
0: 啊，还蛮好喝的。
4: 你每天补充这样的玻尿酸跟胶原蛋白，还有包括像蛋壳膜、弹性蛋白，还有蛋白聚糖这些，这些成分在身体里面，对不对？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牙龈萎缩。我们家中很多长辈啊，年纪越大，哎，牙龈是萎缩了，有没有？嗯，然后牙齿就想就开始晃动了，
0: 嗯，
4: 对吧？然后它预防什么干眼症？
0: 是，
4: 那皮肤就可以这样端一端一端。
0: 哇，
4: 重点是头发会越长越漂亮。
0: 嗯，
4: 对。
0: 哎，那我在喝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顺口，然后也喝得出来，就是它的浓度是够的，不是像有些人有些人的那种很稀，有没有？
4: 我跟你讲，
0: 然后香料加很多，有没有？这个没有。然后可是有一个喝起来有点咸咸的，为什么会这种感觉？
4: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个添加的是苹果多酚，
0: 哦，
4: 那你喝到咸咸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因为胶原蛋白主量的玻尿酸颠覆你原本的这种想象。
0: 对啊，而且它喝起来有点像那种乌梅汁的感觉。
4: 那你再想象一下，就是，玻尿酸它不会是甜的，
0: 嗯，
4: 蛋壳膜不会是甜的。弹性蛋白它不会是甜的，
0: 嗯，
4: 聚糖蛋白它也不会是甜的，
0: 是，
4: 对，所以以前如果你就单独吃胶原蛋白，它加个调味料，哎，香香甜甜还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放的足量的玻尿酸跟三大成分，
0: 嗯，
4: 它不会是甜的，
0: 是，哎，这喝起来真的是很顺口，很好喝，而且也颠覆我的一些想法哦。哎，我真的很想把那一整盒都带回家了啦。那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组合呢？
4: 喂，我们这个一盒就是12罐，
0: 嗯，
4: 那我们今天买12罐送12罐，
0: 哦，买一送一是不是？
4: 对，那我限时15分钟再加满6罐给大家，
0: 就是一共是24加6，等于是30罐带回家，是不是？
4: 对，就是买12罐送你18罐。
0: 哎呦，这种优惠方法，真的大家听得下去吗？这根本就不是吴总阿莎莉的那个优惠方法，不然你干嘛只送6罐？你那样子还要拆掉，不好啦，就直接。
4: 我跟你讲，
0: 直接送一盒啦！
4: 我这里面有玻尿酸欸，还有
0: 对，我知道，我刚刚看到那些
4: 胶原蛋白，
0: 那些成分，
4: 如果只有胶原蛋白，我可以简单的送给你。
0: 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知道，因为像是我们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有的只是胶原蛋白而已，它这个价格就蛮高的，大家应该有买过都知道。
4: 好啦，讲这么多，我知道你的意思。
0: 所以我一直要它凹的，它其实也有点那个，有点心痛，对不对？不过因为。吴总来，对不对？吴总你的名号就是阿莎莉的吴总啊，你这送个6瓶能看吗？
4: 好啦好啦，我们这个是医疗等级，刚才讲那么多遍，对不对？
0: 嗯，
4: 好啦，就15分钟，本来是加6罐，对不对？
0: 对，
4: 再加6罐。
0: 好，所以是买一送一再送一，是不是？
4: 等于是买12罐
0: 送
4: 24罐，我的天哪，真的是。
0: 好的，快点拨打电话咯。
4: 好，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0: 好，赶快拨打0800-808-995，0800-808-995。 间呢，吴总还是一样的阿萨利，买一送二，对不对？
4: 真的，我想说送六罐就好，这成本这么高，又有玻尿酸，又有弹力蛋白，又有健力蛋白，又有蛋壳膜。
0: 好了，大家赶快拨电话咯，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4: 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现你和我。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听众朋友提到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真的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像是眼睛、牙齿、头发、皮肤等等，都需要这些元素哦。那不只是在美容上有帮助，关节还有软骨的日常保养同样很重要。今天吴总带来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除了让你在美容保养上事半功倍，也是可以帮助关节软骨的日常保养，再加上玻尿酸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让你生活走到哪里都不会卡卡，更加轻松自在，还可以维持肌肤的良好状态。内含玻尿酸还有胶原蛋白、生态蛋壳膜等多种营养一次补充，想要关节保养又想要兼顾美容的朋友，快点拨打电话。今天优惠组合呢，一盒12罐，买一送一再送一，等于你买12罐送24罐哦！快点拨打0800-808-995，0800-808-995。
3: 一群中秋月美，
4: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4: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4: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5: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6: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7: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8: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9: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金曲歌后魏如萱呢和英国的华裔模特儿杨英格呢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叫做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好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周传雄小刚老师在这个1992年呢小刚的花花世界当中的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就是哈萨亚基，而且它部分的曲调也有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传统舞曲，我们来听这首哈萨亚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2: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3: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2: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4: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广告。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哥，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讨论这个交通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啊，大家好像对这个交通呢，其实哦，应该都是内心有很多的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怨气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回应呢，是相当的踊跃。我也不知道我念不念得完啊。好，先来讲的是张茜茜，哎，好久不见哦。张茜茜呢，她说刚刚有听到年轻时最爱的歌手路易斯·马杰尔的歌哦，可以放这么冷门的歌哦，公主真的是太棒了。哎，那也是我的青春。回忆啊，霞威哥说呢，有听到 Norah Jones， 还有呢刚刚的那个什么 Tell Me Why 的一些组曲啊，还有朱美也说 Tell Me Why， 后天后天啊，耿杰说今天比较忙哈、啊，所以呢听歌帮盖大楼，复制呢祝大家好运一路发哦、啊，0918快乐的五个灯哦、啊，0919南部一日游哦、啊，快乐的五个灯是什么意思？祝金呢他说最不喜欢某些老人家骑车突然转出来，一些小屁孩骑脚踏车横冲直撞的，没错没错。博宇呢他说机车带撞区真的要取消啦，直接左转反而比较安全哦。泰祖曾经呢停在这个带撞区被撞过，台南很多路口已经设置了左转车道，机车也可以直接由左转车道来左转啊。对对对，我也有看到一些那种就是左转区的部分前面也画了机车停等区，就是说机车可以直接左转了。而且最近的那个新闻就是那个什么带撞区曾经就是被撞嘛、哦、佩蓉呢他说交通惊魂记，骑机车的时候对方直直的开过去吓我一跳、心里也是圈圈叉叉，从家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正要骑右边的时候，对方没有打方向灯就直接冲过来了、所以觉得台湾的交通有8分呐、啊，你还给蛮高分的，希望交通都可以顺利哦，不要塞车。还有他说呢，就是两段是左转呢，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呢，有一些那个措施还是要去调整一下，以免被开罚单哦。 听阿燕呢，他说我讨厌不打方向灯的人，台湾交通大概只有五分吧，希望红绿灯的时候呢，部分有行人专用的石像，我宁可等红灯久一点，也不要左转一直转不过去啊。你是说那种没有专门左转灯的那个路口是不是？就是说好像一直 要自己看什么时候可以转这样。金钻呢，他说那个骑机车都不打方向灯的，明明要左转，他给你骑在右线道，等到绿灯了，他直接鬼切过来哦。本来后面留言还。本来后面留言还很多，怕公主念得太累，所以就删掉了。台湾的交通只给三分哦。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吧，真的是吓死人的交通哦。所以说，现在开车、骑车在路上，好像都是心惊胆跳比较多，对不对？好像没有那种以前这样开车啊，都觉得有那种开车出游的感觉，现在好像就是一肚子气哈。霞飞哥说呢，这个金钻你说的就是鬼切啦哈，这个或者称为是高雄市左转呢、啊。明德呢，他说开车送货时呢，不会轻易按喇叭，除非是转绿灯，车子还静止不动才会按喇叭，或者是可能会车的时候轻轻的按声喇叭，说声谢谢。哦，你还会说谢谢哦，在自己车子里面说是不是？要转弯的时候呢，也会再声确认有没有 autobike 啊、哦。如果看到有年轻人骑得很快，就让他先骑过去再来转弯。没错没错，这个开车以后真的都是要右转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后面有没有机车啦。你说那个说谢谢，我觉得好像也会。比如说有人让你的时候，你就开过去，你其实我自己像我头也会这样点一下，就是说哎谢谢谢谢这样。福美说呢，休息了十天回来开启赶工模式，连中秋佳节也要在工作当中过，出来玩总是要还的啊。应哲说呢，台湾的交通给零分呢、啊，因为很多交通规则都是用路人自己说的算，因为他们会说没关系啦。如果到了国外，日本、美国，你就懂什么叫做闭着眼睛都可以安心过马路。身为送货人呢，路上状况有什么没遇过的？要左转打右方向灯，阿伯阿上直接斜切走路过马路，根本没管你有什么车，反正他最大。还有一些移动式神主牌哦，还有逆向，天天都遇到，都没什么稀奇的了啦。国道呢，我是没有遇过骑机车或脚踏车的，但我朋友在国道警察工作，看到案件比吃饭还要多。反正大家看到我基本上没什么没看过的啦。你说那个国外那个真的耶，我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哈，我怎么走在路上真的很有感觉，那种行人最大，完全都不用担心的走，你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多那种很守秩序的那个车子，他们完全都是开得很慢在等你过马路，然后你完全不会担心说会不会哪里又冲出来一台什么的，就好像真的就很安心耶，不知道为什么啊，我那时候才忽然有明确的感觉啊，没想到欧洲那个实施那种行人的那种就是礼让行人是实施的那么彻底。 Christine 呢，他说今天选 D 哦，跑车偶像剧都这样演，开跑车很帅气。朱梅说呢，最近看到新闻哦，机车停待转区不能够压到斑马线，觉得真的很离谱耶。待转格基本上就是靠近斑马线啊，真的每一条路都差不多，而且呢待转格子非常的小，比人行道还要小，真的是超级夸张的陷阱了。上次呢上班路上就有一台小货车要转弯，旁边也有台机车要转弯，真的差点被货车的内轮差给撞到，好在后面小朋友有提醒妈妈，妈妈赶快停下来躲过了一劫哦。自己骑车在路上都会特别注意公车、大车还有车辆的内轮差，真的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哦。所以呢交通安全路上呢真的要多注意，很重要。哎，对，最近才发生了那个很不幸的新闻，就是也是在台中发生的，有没有？就是那个客运撞到新加坡的那个游客哦，就是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大车它就会有一些视野的那种内轮差之类的，所以我也是一样看到大车我也是尽量闪得远远的。陈梅说呢，前几天开车上班时呢，停红绿灯准备绿灯启动的时候，有个阿嬷突然从车阵窜出来，还好车子刚启动还刹得住哦，不然就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哦。台湾的交通状况给六分，有进步改善的空间。最最最最讨厌的是前车转弯不打方向灯，转弯时临时打方向灯，这样后面的车辆真的会觉得很危险哦。我觉得机车还是要两段式左转，觉得比较安全，事故发生率最低的好方法。认为很机车的道路设计是很热门路段的机车待转区，却只能停大约四辆机车哦，真的很质疑当初的设计者有没有真实的勘察过交通流 量，真的真的，尤其你看那个新北市有一些路口，有没有那个机车大队，那怎么可能嘛。像我昨天也是经过那个台湾大道那边，我本来也是要那个待转，后来我已经发现啊，有很多车都已经在待转区了，我也就乖乖的听话，跑到前面路口再左转，然后再待转这样子。可是真的就觉得好麻烦哦，而且一个不小心就会又越开越远，有没有？都一直找不到地方给转呢。啊，那个娟娟说呢，讨厌不打方向灯，龟速站快车道，突然开车门切换车道。乱按喇叭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觉得两段是左转要以交通状况来考量啦哈。最近就说骑进待转区压斑马线罚钱，是真的觉得很扯，有的待转真的太小格了哦。文琪说呢，刚好前天下班遇到了白痴，他开车想耍帅超车，结果被我挡到了，他就开过来旁边骂我。我本来也想要送他三字经，但因为考量到自己是个有气质的人，不要乱骂人。再来说到最近的待转话题呢，只能说什么事都要自己来体会哦，希望那些官员能够自己来体会一下哦，你们提出来的这些方案有多么的可笑哦，真的是无言以对。讲得好。张文宪呢说，上星期六老婆说好久没有去逛京城夜市，想要去骑摩托车，当下想了一下，也很久没骑那么远的路哦。骑的过程老婆抱着我，回想年轻时的甜蜜时光。喂，我们没有要知道这个吧，你等一下，你这个是惊吓的部分是不是，就想说 老婆很久没有抱自己了，这样忽然抱我不知道要干嘛。你这是惊吓部分吗？我们没有要听甜蜜的部分，我们没有要听到放闪的部分呢。啊，他说呢，台湾的交通给五分哦，讨厌不打方向灯，突然开车门哦，等等等点点点啊，大家都差不多。英英说呢，我觉得老人骑电动代步车跟骑脚踏车一样都很危险，觉得自己方便就可以的那种人哦，对用路人来讲就是一种困扰。慧君说下车时完全不看后方，直接突袭式大开车门。啊，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新闻，对不对？就是骑士遭受到那个忽然开门的，就发生严重的车祸。他说呢，真的是极度危险，让人家看到都捏一把冷汗哦。尼欧斯大说呢，曾经开车停红灯的时候，遇到一位爸爸呢，骑机车带着两个小孩，绿灯刚要起步，他突然从我左边切到车头前，又急急忙忙的右转。我看到他小孩用惊吓的表情看着我的车头，都快要撞到了。还好只是刚起步，不然就会撞到了。重点是机车道又没有什么机车，你右转干嘛绕到我左边，再又急着右转？对，他是不是忽然心意改变，本来要往左，然后忽然发现是要往右，然后说在车上已经呢直接送他那个三字经了啊。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旺福的歌曲塞车恰恰。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3: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啊，你得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3: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最近有一个影集是接招吧制作人呢、是以2000年代那时候华语流行歌坛的一些故事为主哦，然后也介绍一些音乐职人。那曾沛慈呢除了有演出之外，也献唱了他演出的那一集的主题曲，就是刚刚听到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继续来送上蔡敏佑的歌曲 Stay With Me。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响应9月22号世界无车日，新北市政府举办了922世界无车日活动记者会，也宣布呢今年会扩大推出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新北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还有呢安坑轻轨免费搭乘。9月22号呢，双北市区公车也是同步免费搭。9月21、22日呢，更结合了新北市民广场亚运棒球直播应援活动，推出了新北 Coffee Day。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呢，拍照上传到脸书 IG 分享，就可以兑换咖啡券哦，限量2000张，送完为止。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呢，鼓励大家少开车哦，政府要先把大众运输做好，让大家愿意把车留在家里，出门一样方便。捷运持续朝4环8线的目标来推进，逐步串联各个生活圈，提供市民更加多元便利的绿色交通的选择哦。另外呢，恐龙迷看过来，周末又有超强打卡的新亮点可以冲哦！新北市区的这个石门区哦，将在9月19号举办2026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以寻龙记为核心主题，将整个白沙湾天空呢变成巨大无比的空中恐龙乐园，从早到晚都有精彩的活动哦！快揪亲朋好友可以一起冲一波哦！交通部观光署呢推出了台湾好行，送你下次美好旅行。买台湾好行套票抽好礼活动呢，邀请旅客搭乘台湾好行走访全台的景点，现在出发旅行呢还有机会把下一趟的旅程的好礼一起带回家。即日起直到11月11号为止哦，只要购买台湾好行的指定套票呢，有机会抽中超过140个奖项的好礼，都要送给你。台中超巨蛋呢，预计容纳超过4.5万人，可以举办呢国际棒球比赛，还有各种大型的展演。台中市政府呢，预计下个月和投资方哦，台湾人寿要来签约，并且和日本职棒火腿队合作。预计签约后1年设计，3年新建，将会成为台北大巨蛋后的全台第二颗巨蛋。外界对于超巨蛋呢首档的大型活动充满了想象。台中市长卢秀燕呢认为说，由中信兄弟队对上呢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呢，作为首档活动呢，应该是别具意义。奇美博物馆呢户外酒神剧场这个礼拜六呢将会变身为偶戏乐园，迈入第16年的台南2026艺术禁区19号登场，首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带来偶戏冒险嘉年华，透过了大型偶戏、行动快闪、独角偶戏等等哦，穿梭在草地还有池畔，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偶戏的魅力。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哦，艺术禁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持续办理，到现在呢共累积演出407场，吸引了将近30万人次来参与。今年则邀集了10组的国内表演团队，推出了10场户外演出，希望大家呢可以不必跑进市区，也可以在住家附近欣赏表演艺术。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喂，你好。
3: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3: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1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9: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8: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2: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今天就是念到哪算到哪了。这个丽娟呢，她说要来申诉一下，前些日子有收到一张罚单哦，原因是在车道还有骑车道，我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是没错，那条线是白色实线，可是真的呢，实情有谁会看一条实线在骑车随时打方向灯来变换车道，而且当时只为了闪一台放在这个道路停车的车，马上又恢复车道了。后来我实际到马路看有几个骑车组可以做得到，可能十分钟内就有五个以上违规，就觉得那些规定应该是要有点弹性哦，不然呢真的每一个都要依法追究责任，那罚单真的开不完呢。哎，没错没错，有时候骑车呢，确实有时候你为了要闪一下旁边哦，而且那些有些都临停，有没有临停都挡车道的，你有时候也是为了真的就是稍微闪一下，然后那个又要打回去，对不对？我也曾经会这样子，而且有时候真的时间很短，我也曾经就是没有打方向灯，然后等到过去的时候我在想说完蛋完蛋，我刚刚没有打方向灯，因为有时候你要判断很多事情哦，有时候你真的是一下下而已，你就不太会打，但是我多半也都会打啦，就是说好像就是往左的时候往右的时候我都会打一下方向灯，只不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闪一下的时候就没有，就想要一下下一瞬间，哎，你真的就被人家检举，是不是就接到罚单了，还是这个科技执法之类的啊？娟娟说呢，好几次都被鬼切急煞的阿桑们吓死哦，理智线不知道断了几根，好像我们具备通灵的技能都会预知他们会怎样骑车一样哦，幸好自己骑的也没有很快，不然早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啊。无敌讨厌鬼切急煞，还有乱打不打方向灯边骑边四处看的熊熊开车门的。台湾的交通状况呢，整体给五分哦，有些路段标线标志真的不太清楚，又很复杂，又很容易搞混哦，对反应不是很敏捷又路痴的自己感觉真的不是很友善，还有分数呢都被那些三宝拉低了哦。机车两段是左转还有待转区呢，会随着路段不同而有所改变，如果不常骑或没有骑过的地方哦，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骑，每次看都是不飒飒，还有待转区呢机车格小小一格，挤没几台真的就满了，其他的到底要骑到哪边啦，超出还会被扒哦，被针对，被科技执法到底怎样啦，反正我觉得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出门都是一门学问和挑战哦，容易吗我就问。我今天真的是念到有点烧瞎了，对，因为今天太多太多朋友，你看真的是大家内心的心里话都是在今天表达出来了，希望能够传达给一些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也好啊，或者是一些那种政府的官员也好啊，真的要贴近民意来设计啦，因为大家其实我就也说一句话嘛，大家也只是为了要方便上下班，对不对，或者是出游，就是要交通方便，希望就是能够开车出去，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车祸嘛，也没有人希望说被违规开单嘛，大家都不希望啊，那有些人确实他也不太遵守交通规则，那些人是对真的是不好啦，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大家都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但是为了一点点小毛病真的你要很多反应，你都要注意很多事情，为了一点点小毛病你又要被罚，真的很难受，对不对？小峰说呢，讨厌不打方向灯的，还有有些人一路打方向灯，结果呢后来又不是转他打的方向，真的很气扑扑呢，讨厌三宝，还有一些移动的神主牌不知道在骑什么车，然后你是来观光的吗？然后他说有些大型的十字路口还是应该要有待转，为了安全起见，还有现在不规定，不是规定说压到斑马线要罚钱，然后有些格子真的很小哦，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哦。对对对，正好说呢，去年年底哦，因为要上班途中被一台骑脚踏车的人从外侧直接切换车道，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撞到，急煞我就连车子都倒下来了，还好没有撞到人，真的是蛮惊险的。 慧娟说呢，既然要好好欣赏岛上风光，会骑摩托车啊。文娟呢也是选摩托车，可以把它抱得紧紧的。郑小美说，在路上最讨厌方向灯无敌的人，不管什么年纪都有，特别是骑机车的阿伯，要左转打右边方向灯，有时候神来一笔的忽然转过来，真的吓个半死哦，防不胜防。淑芬说呢，他说我们怎么这么有默契啊？昨天晚上睡觉，我一直在想我要去哪里度假啊，结果今天看到度假的题目是要去日本还是去台中，目前找不到旅伴，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一起去。在路上最讨厌按喇叭的，常常被后面乱到吓到哈，然后呢心里就圈圈叉叉，遇到年老的这个阿伯阿伯就是慢慢的跟在他们后面，等他们骑到旁边才走。我的喇叭好像是装饰用的，很少在按。哎，我的也是。哎，我上次要按喇叭的时候，我还熊熊找不到在哪里，就在那个方向盘正中央。对，而且有时候按会那个很久没按，它会有点那个生硬的感觉，不知道按不按得出来。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喽。
10: Come on, it's gonna be fucking hard.

0: Jenny， 好，听到的是这个 Blackpink 的 Jenny 所演唱的 Like Jenny。 那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哦，没有念到不过呢大家对这个交通议题哦真的都是很有感就对了哈。也借由这个留言区算是来抒发一下了哦，抒发你们的这个心情，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好的，我们来进行的是 DJ 点唱盘。
1: DJ 点唱盘。
0: 好的，林心怡哦，暌违了六年呢，推出了新的数位单曲《我就是光》，也是她第一次呢来挑战那种节奏相当鲜明哦，很有律动感的 EDM 的歌曲，也是她第一次呢来参与这个歌词的创作。那《我就是光》呢，事实上也是要送给每一个努力往前的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光。那么我们城市广播网呢，灯不亮月亮的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哦，今年迈入了第20届了，也特别邀请了林心怡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大使。他也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亲手做的摆件可以当饰品或杯垫，还有香港加迪士尼冰箱磁铁哦，会抽出2位的幸运朋友。那想要参加抽奖的朋友可以上我们官方的脸书，在相关 po 文下方来留言，所在地区加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分享贴文出去，就有机会抽到他的小礼物咯。继续就来送上这首《我就是光》。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老公，你还在睡？
2: 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3: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3: 那当然，
2: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6: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5: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6: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5: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生保生技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808-995，0800-808-995。0800-808-995。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0: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 赶快来永仁。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隔热纸专家，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2: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0: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18号礼拜五 Happy Friday 啊，中午的12:07之后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哦，来陪伴大家吃午餐。前两天呢，彼得就有在节目当中预告过哦，微微六年的时间再度发行单曲的林心怡，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来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最新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那林心怡呢，今年也是我们灯不亮月亮的代言人，对不对？所以呢，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整个反弹当中呢，也会请心怡来跟大家聊聊自己的一些环保措施，好不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继续来留言听歌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18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安心雅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安心雅的乖乖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星期五的西洋乐 A to Z 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是两张新发行的西洋专辑。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她是乡村流行女王哦，仙尼亚唐恩。这次的新专辑呢，取名叫做 Little Miss Twain， 年少的我。

仙女亚唐恩这首新歌叫做 Dirty Rosie， 来自于加拿大的仙女亚唐恩呢，全球专辑累积的销售数字呢是突破到了1亿张以上，也坐拥五座的格莱美奖，更在1999年呢成为了首位获得 CMA 年度艺人的非美国籍的歌手。他先后呢入选了加拿大音乐名人堂跟纳许维尔创作名人堂，也获颁加拿大勋章，也在好莱坞跟加拿大的星光大道留下一颗属于自己的专属星星，也成为了跨越音乐文化与国界的传奇性的人物。那么2026年呢，前阵子他的第七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Little Miss Twain， 他要带领乐迷呢回到全世界认识仙女亚唐恩之前的岁月。专辑的名称呢换回他年仅8岁深夜在加拿大酒吧登台唱歌的自己，那些寒冷的北方冬季，艰困的童年，家人的期望，早年的演出经历，以及一个女孩对音乐跟远方世界的想象，如今呢都已经变成了她笔下最真实的一个故事。那么再来要听到的就是这次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歌名就叫做 Little Miss Twain。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呢，再来要听到的这张西洋专辑的新发行，它是全球串流量突破了570亿，获得了5座格莱美奖、奥斯卡跟金球奖加冕的 Sam Smith， 他个人的第5张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Hazel Eyes 深邃眼眸。

好像比较少听到 Sam Smith 唱这么低的 key、哦、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Constant Companion。 从深情抒情到大胆的流行， Sam Smith 呢总能够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爱情、欲望、失落跟渴望化作直抵人心的旋律，真假音之间游刃有余的转换，细腻而充满爆发力的情感诠释，再加上鲜明的舞台跟造型的美学，逐步形塑出他个人无可取代的魅力。那么 Sam Smith 呢，他生涯累积已经超过了6400万张的专辑销售量，3.96亿单曲的销量，全球的串流点听次数呢，更是突破了570亿以上哦，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么也南瓜过5座的格莱美奖，3座全英音乐奖，已经可以算是目前呢整个西洋乐坛当中哈、哦、非常厉害的灵魂男生之一。那么这次的新专辑呢，也暌违了3年的时间再度来发行，来欣赏到的也是专辑当中的畅销单曲《My Guy》。

Sam Smith 的最新单曲 My Guy。历经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他在人生迎来重大转折之际呢，也写下了花费三年酝酿的第五张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Hazel Eyes 深邃眼眸。那专辑的灵感呢，来自于一段正在发生的爱情，也记录他离开了英国移居纽约之后呢，对于归属、自由跟自我认同的重新理解。那再来要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新歌，这首单曲叫做 Oh Mother， 同样是来自于 Sam Smith 的歌声。

很多上班族的心声啊，潘玉文的好想放假。真的要恭喜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撑到礼拜五哈，在这个礼拜六日之后呢，下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的工作日哦，都只有四天，都是处于一个周休四日的状态。对于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讲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哦。但如果您是服务业哦，必须要自己开店、自己当老板哦，或者是呢排班制的，那就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黄玠跟苏米恩这首单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这趟旅行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逃离不明的害怕，生活在心里。

我为何要来这，规律的讲解让它催眠我的大脑，于是那画面不断的飞定，海的味道不断的接近，窗外的漆黑让我不断的飞进。

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闻着香味我自然的香，而我自然的将车灯都关。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城市夕阳，风云。
9: Drop that beat, drop it, go back.

been locked. Revolution. This.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和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all， 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Skywalkers。
1: 哇哦，这首歌真的好长寿，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 Drop Dead。 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Night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肩膀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0: Enjoy. I can get down. I can get lonely.
1: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身为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new music.
1: Hi, everybody. This is Sia. This is...
2: The new Hits 105.3.
3: You don't want to dance with me.
4: Number one, let's go.
5: The new...
6: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的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电影界榜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由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后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这次她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105.5 Miami.
1: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2: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attle Up》，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惊世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

在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三。

美洲的亚军依然是乐坛的传奇，娜姐马丹娜的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个人觉得娜姐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她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Alright， 作为一个无话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Petal》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5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一下 FIR 的《月牙湾》。那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林心怡就会带着她的最新单曲哈，《Shining》，我就是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暌违6年的时间。那心怡呢，在前阵子哈，也跨足到了健美界哈。那中间歌手跟健美界到底是怎么跨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呢？待会呢，我们就邀请林心怡本人哈，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1点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2: 大家好，我是生保圣经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胆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808-995，0800-808-995。0800-808-995。
1: 一群中秋月美，
3: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3: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3: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当中。好，我是主持人彼得。那今天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哎呦，没有想到呢，我上一次见到他竟然是6年的时间，而且他也竟然让喜欢他的歌迷、喜欢他的粉丝等了6年的时间才又有新单曲的推出哦。那这段期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我们赶快把他欢迎进来哦，欢迎林心怡。
7: 彼得哥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等了我6年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
6: 是，哎，没有想到林心怡唱歌这么好听，
7: 是不是？
6: 然后也唱红了这么多歌，
7: 谢谢。
6: 你怎么会让乐迷等了6年的时间？中间没有人敲碗之类的吗？
7: 其实一直都有，但我就是喜欢等啊。那、我先道歉
6: 哦、你本身就不是急的人吗？
7: 我本身是很急的人，但就是想要有一首很自己很喜欢的音乐作品。就是需要时间等待，
6: 是，
7: 对。
6: 那我相信呢，6年的等待时间是值得的。
7: 好、哦，
6: 这个 Shining 我就是光这首最新的单曲呢，已经正式在数位平台上面上线，而且选择在自己的生日8月13号，
7: 8月13号
6: 正式的推出，
7: 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因为从一开始的 EP 啊，是跟大家介绍我是心怡，所以我们用一个谐音梗的一个有趣的这个方式介绍自己，就是 I am singing。方面听起来哦 ，I'm 心怡这样子，然后到了有自己的个人专辑《Sing with You》，就是心怡会陪在你身边，
6: 没错。
7: 然后但是陪着我自己就跑去，就是自己忙了，
6: 是
7: 忙碌在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在荧幕面前啦。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很好奇心怡在做什么。其实我这中间在这段时间也自己有所成长，然后再带着新歌《Shining》，我就是光回来跟大家见面。
6: 是，其实我们主持人或者是 DJ 在节目当中常常在介绍心怡的歌的时候，总要去看一下这个歌手的近况是什么，
7: 对，
6: 搜寻一下你的新闻。
7: 您有看到什么吗？
6: 对，搜寻一下你的新闻，对不对？
7: 好，
6: 这是2年的搜到的新闻最多的关键字都是健美跟健身，
7: 是
6: 这件事情。哎，来跟大家聊一下哈，当初怎么会跨到这个领域？本身就有在做，在原本在歌唱比赛或者是发 EP 发作歌曲作品的时候就有在做这件事吗？
7: 其实完全没有，在那之前我完全是不很少很少有进过健身房，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 这么着迷这块健美领域、嗯、
6: 因为你不是健身而已，是健美，
7: 是健美，
6: 是不一样啊。
7: 对，以前健身就觉得哦，我存一点健康，嗯，然后一直到，但是没有真正的所谓的了解什么叫做珍惜自己身体，爱惜自己身体。我们常常讲嘛、嗯、就是要爱惜自己啊，然后要自爱啊、嗯、可是什么叫做很好的照顾，这个是我一直到自己的，其实是自己的声带出了问题之后、
6: 哦、声带，
7: 对，因为、嗯、因为唱歌就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嘛，
6: 没错。
7: 那当你喜欢的事情遇到了一个阻碍的时候，比如说我当时因为胃食道逆流，上次回来有分享，就是、嗯、胃食道逆流，然后让我导致我就是在唱歌的时候频频有些状况、嗯、是我非常在意的，然后不知道完全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哎，你当你一个明明很喜欢做的事情，你好像没有再也做的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嗯、你就是觉得很低潮，很
6: 对，我懂，
7: 很沮丧了、嗯、
6: 是，
7: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转一个注意力，因为刚好也在准备演唱会、嗯、我其实很焦虑，嗯，一个演唱会
6: 声音唱不好了，
7: 对，如果我三首歌在去外面活动工作的时候、嗯、三首歌我唱不好，我今天可以休息一下，可是演唱会不是，它是一个耐力赛，嗯，它也是一个
6: 自己的专场，
7: 它也是一个让我可以真的在两三个小时好好的去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嗯、我在想说，哇，我突然间除了唱歌这件事情之外，我还要顾及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我就变得很焦虑，
6: 对，
7: 所以我就想说啊，不行，我一定要不只是歌要唱得好、嗯、我整个人在台上我不能让人家觉得说哦，我心里好像就是只会唱歌、嗯、但是歌又唱不好，那怎么办，我就完蛋了、哦、我希望所有的细节都可以顾到，我就很认真的去请教了我健身的朋友、嗯嗯、就说，哎，我想要做一个体能的极限训练，
6: 是想要改变，
7: 为了，对，为了这个演唱会做准备，然后相对的、嗯、因为演唱会上一定会穿到很好看很漂亮的衣服，我也希望我在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我能够展现这一份气质、嗯、然后呢，但是经纪人就说，哎，可是你驼背耶、嗯、然后我想说啊，好，对，我驼背怎么办、哦、那我要去，就是想说为了这个体态的关系，我想要去做一个改善，去做一个调整，就是整个真的是从声音到身体、嗯、
6: 是
7: 整个过程都，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嗯、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健身这件事，只是没想到训练之后见着见着、嗯、就见到健美比赛，
6: 对啊，
7: 健美舞台上面
6: 不同等级，就好像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啊，我今天突然可能健康检查出现个红字，哎呦好像不行，我要去健身
7: 那就去运动，好好
6: 做个重训啊、
7: 对，
6: 是，那调整一下自己的体态，
7: 没想到，
6: 但是你健身到健美是职业等级哦，你今天喜欢打篮球去公园打一打那个 OK， 但你要打到职篮
7: 啊，
6: 打到 NBA 啊，这哪有那么容易，
7: 没有那么容易，真的，
6: 是啊，
7: 这一切真的是太意想不到了，而且我真的，我觉得我搭上了一班顺风车，可是这班顺风车花了我一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做训练，
6: 魔鬼训练，
7: 魔鬼训练，嗯，是，
6: 而且导致好像你自己的这个魔鬼训练的这过程当中，包含了可能被一些健身教练刁啊，然后可能被一些什么肢体的一些动作、嗯、然后可能也导致自己的胃不太舒服，是不是？
7: 就是因为我本来一天就吃一餐啦、嗯、就是你看来这边跟哥聊天，然后跟很多人好不容易跟很多人见面、嗯、你太兴奋了，你就忘了吃嘛，
6: 三餐不固定的意思
7: 吗？不固定啊、哦、我现在有时候就还会设闹钟，我这样手表里面最多的都是闹钟，
6: 强迫自己吃饭，
7: 什么时候要吃饭、嗯、一天吃四餐，跟胃北一样、嗯、
6: 那是现在的，
7: 对，就跟
6: 现在的自己
7: 就跟喂婴儿一样，就是你要很准时的四个小时，你就是要分配你的饮食、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改变了我很多心态，嗯，就是有时候你不是没时间，嗯，是你要试着去计划你的时间，
6: 是，
7: 可是这个计划并不是说要有压力，或者是你一定要逼自己啊，我一定得要做到，没做到那就接受没做到，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心理的状况，嗯，是很重要的，
6: 是，
7: 你如果是很有压力，说比如说好，我今天应该要练歌，我没练、嗯、我就开始自责、嗯、可是你自责完了之后，你明天还是做一样的事情的话，你又在陷入一个无限深渊里面，那么 你就永远有点就是你久了就会演变成一个逃避心态。所以其实这一次回 Shining 我就是光回来，其实就是在我这几年当中，当然不止这两年的健美，还有包含之前我中间也有去客串戏剧或者是电影，
6: 是
7: 然后上戏剧课，然后舞台剧的演出，然后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你在每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这个领域当中，你都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理状况，然后因为你愿意面对了，即使它是一个很不开心很不愉快不是很舒服的过程，
6: 是，
7: 但它才不会去延续影响到你之后去做其他的事情。对，
6: 是。那等待了六年的时间呢，在今年的8月13号这个心仪的生日当天呢，也发行了这一次的最新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那这个歌呢也是跟大力老师一起来合作，
7: 对，
6: 自己也首度填词，
7: 跟老师一起创作，
6: 是，
7: 对，
6: 填词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容易的吗？
7: 非常的不容易，讲话都
6: 要学习啦，
7: 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平常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啊，走散步的时候啊，遛狗啊，或者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有一些旋律，但是我发现填词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6: 对，
7: 因为我们的中文字是非常有艺术的，
6: 没错，
7: 它有押韵，它有韵脚，然后你要怎么样让歌词是互相呼应，然后又要能够真正的表达你的意思，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是对我来讲真的
6: 不容易，
7: 真的很难，因为我常常会讲很多赘词，可是当他到了歌词的时候，我只能用那么几个字去表达我的这时候的心情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地方，
6: 对，
7: 但是也真的因为这样子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对这一次的作品是感到非常的满意的，因为他真的就是有把我前面所经历过的一些痛苦啊，比如说我一直给人家感觉其实是非常坚强的女孩，
6: 没错，
7: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柔软的，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个性可以传达在歌词里面，我就觉得啊，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心动的感觉，
6: 哇，真的，
7: 触电的感觉，
6: 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林心怡的新歌哦。这个8月13号已经正式发行的新歌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那在各大的数位平台当中呢都可以听得到这次的歌曲，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哦。各位听众，他刚还说他很紧张，
7: 紧张啊，
6: 讲了又10分钟就过去了，
7: 你讲到歌词我就很紧张啊
6: 是哦，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经营所谓的社群哦，有的时候在 po 文啊，你在斟酌那些文字，
7: 要
6: 我要写什么，这个会不会太艺术啊，这个会不会太难，这个会不会太简单，人家会不会听不懂，人家会不会看不懂，赘字会不会太多，这个其实文字上面的字字斟酌你要想哦，如果放在歌词里面那更难哦，所以因为它有一个曲，你要去配合那个曲嘛，所以填词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哦。再加上呢，这次呢，所有歌词当中呢，反映的是林心怡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
7: 对，
6: 我想这个歌呢，对她来讲应该是意义特别特别的重大。来欣赏这首林心怡的新歌《Shining 我就是光》。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今天节目现场呢，要来欢迎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林心怡啊，她最近有发行的最新单曲《Shining》，我就是光，再度欢迎心怡。
5: 大家好，我是最美的健美歌姬。
4: 是哦，现在呢已经跨两个职业的领域了哦，
5: 是是是，
4: 这个健美是职业的领域。
5: 嗯，没有想到
4: 哦，因为已经要去比职业赛了，这个不一样，层级不一样。
5: 对，对，讲到职业选手，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职业选手，他并不是好像是一个蛮陌生的一个名词，你就把他想成说，我就是可能从那个运动员，从那个可能我老乡是嘉义嘛，从嘉义的那个地区比赛比到有机会成为国手，
4: 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哦。国手只是跟台湾的人比哈，但是呢，职业赛已经跟不同的国家的人比了吧？
5: 对，这个因为这个联盟它毕竟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比赛的，跟其他国家的职业选手比赛。
4: 所以现在心仪平常还是有保持着健身的习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有分有要比赛的时候跟没有要比赛的时候，吃东西的方式也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5: 这就看个人选择。而且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说有没有要比赛，对不对？但是这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可以常年维持体态，
4: 就是你常年都非常的自律，
5: 你就没有分赛季或非赛季。那如果你不分，那就有赛季跟非赛季。那他大家想说，哦，那你非赛季是不是什么都能吃？这是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说，那你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吧？那我觉得这完全看个人选择。像我可能因为好不容易我经历了调整饮食的那个阶段，第一个月调整的时候就三次胃痉挛，挂急诊，所以你现在跟我说我什么都能吃吗？原则上是，但是我选择可能我就会分配百分比，
4: 对，
5: 我可能选择30%放松，但我还是会三十放就是我可能一天四餐，我可能就有一餐会稍微的放松，
4: 是，
5: 其他我还是会吃原型食物，因为我已经经历过那一段很痛苦的日子，我不想要再回到，
4: 而且你的胃可能已经习惯现在的状态，
5: 去适应这个状况了，那你总不可能说哦，我本来吃鸡胸肉，我现在每天都吃麦当劳，没有不行啊，
4: 你的胃会受不了啊，
5: 没有不行，但你的胃会尖叫，那你就会再度的回到你原本痛苦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会觉得哦，我就会选择说，至少我可以选择说，我可能保持，我还是可以放松，我可以至少跟朋友聽会的时候，不用像之前那样拒绝他们的聚会了，我可以一起去聚会，
4: 是
5: 稍微的吃一些有一些油分、有一些脂肪的东西，但是。有吃就好了，很开心，跟朋友聚会很开心，这样就好了，
4: 就不是完全不吃吧？
5: 不是完全不吃，然后再来是大家都很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们健美选手是不是都不吃东西？
4: 怎么可能不吃
5: 啊？真的要跟大家回答这个，因为可能我们在台上的时候是有涂肤色剂，跟我平常在唱歌表演，
4: 比较油亮油亮黑黑的样
5: 子，对，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化妆
4: 是
5: 弄好的，
4: 因为歌手是尽量的白嘛，亮丽这样子。
5: 对对对，但是健美比赛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上那个比较深色的肤色剂，
4: 没错。
5: 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被写上新闻的时候，大家以为我是 AI， 、
4: 以为是 P 图上去的吧？
5: 对，就是很谢谢
4: 身体是别人的，头是林心怡这样
5: 子。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反应是觉得很瘦，但是看到本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是一个台上的展现。所以有时候你看，为什么说网络上我看到的东西，眼见不一定为凭哦。嗯嗯嗯，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你会不会越练越壮？你是不是都不吃东西？是不是饿肚子？没有的。其实这个健身领域、健美领域呢，它反而是要非常好好的重视自己的身体，聆听自己的身体的声音，告诉你说我现在需要的营养是什么。我吃了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我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我的反馈是什么？我怎么去调整？你完完全全的回到好好照顾自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应该要做的。我反而是因为透过了在健美领域当中重新学习什么叫做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这个部分。
4: 是，那好好的照顾身体这个部分呢，也许我们不用到健美的那个阶段。
5: 对对对对，
4: 但是呢基本上保持运动，然后呢三餐定时定量，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5: 对，
4: 大家呢真的要平常好好倾听自己的声音。我讲到声音这件事情，我们刚私底下有聊，对不对？好，林心怡呢，她特别会注重一些声音，她个人有不太能接受的声音，尤其是嘴巴里面发出来，你说那个叫恐音症是不是？
5: 恐音症，因为我真的进入赛季的时候，就是如果去跑去比健美的话，
4: 对，
5: 会有所谓的一个赛季期嘛。那进入赛季，我们通常都会抓3-4个月。那段时间，可能我就会真的很告诉自己说，哦，我现在想要吃的甜点啊、蛋糕啊、点心，我可能就要等到比完赛之后保留到比完赛之后来吃。那这段时间我怎么度过呢？因为每天都要吃鸡胸肉或鲷鱼、芦笋、白饭，就是这种圆形食物。那我要怎么去补偿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4: 心理那一块、欲望的那一块？
5: 我就会看直播。
4: 吃播？
5: 对、那看了吃播之我尤其是在做有氧的时候看吃播，因为我非常喜欢踩阶梯机。大家对，然后那种不踩楼梯就好啊，因为阶梯机我可以在原地嘛。然后再来是踩阶梯机，我可以一边练歌。
4: 是。
5: 所以它其实
4: 边踩边唱歌，
5: 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高有氧运动。我是踩慢的，我就不需要踩快，因为你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过于劳累。
4: 没错，
5: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可以补偿我心灵的方式就是看吃播。但看了吃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吃播也有分，有分你喜欢跟不喜欢的。
4: 是，就是吃播的那个博主的样子，
5: 太多博主了，所以我就从这中间看影片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些声音我完全不能接受，
4: 比如
5: 咀嚼声。天哪，
4: 假崩黑的
5: 声！彼得哥，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现在戴耳机是非常
4: 清楚
5: 的，
4: 对不对？起鸡皮疙瘩。
5: 还有刚刚自己有不小心发出一个，
4: 那个啧的声音，
5: 这个声音其实还有分哦。有些人的啧我可以接受，
4: 还有分啧，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啧很像剔牙声，我就不能接受。尤其是这个，对，我有几次坐那个计程车，我都很在想
4: 司机大哥
5: 到底要不要跟大哥说这件事情，
4: 可能问讲大哥在剔牙。
5: 对，他们可能
4: 刚吃便当刚吃饱。
5: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80%，他们是在一个不自觉的状况，
4: 因为发出来的声音
5: 太习惯，你整路观察下来，他就是时不时的会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应该是不自觉的，他自己没有察觉的。
4: 是，
5: 对，这个我不能。
4: 我想应该大家啦都有一些不太能接受的声音比如说刚刚心怡讲的那个
5: 咀嚼声，
4: 啧啧啧的那个咀嚼声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管自己家里的小孩的时候，也会请他特别的注意一下，你吃东西可不可以小声一点？
5: 我对，这个是来自我妈妈，她有跟我讲说，女孩子如果吃饭，吸面声还好，或者是
4: 像日本吃拉面的那种声音很 OK，
5: 这个我还好，
4: 喝汤那个，
5: 喝汤我也还好，但是就是她觉得女孩子啊，你那个东西放入嘴巴之后，不要有咀嚼声，比较有气质。要不然会听起来就是说，你这样看起来是很没有家教，很没有气质，就是可能是受到妈妈的影响。所以我就很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是我真的 好了，应该算真的是熟的朋友好了。嗯、我真的会念到他们改完
4: 是
5: 改掉，
4: 而且心仪是那一种，
5: 我不会放弃。
4: 在你面前吃饭，如果你发出这样的声音，他会直接纠正你的人哦。
5: 我会等，
4: 很有正义感，
5: 我会直接。我会纠正，但我就是会、我会确定，就是我会听几次，我说好好确定，这我不喜欢，
4: 还给他一两次机会这样子。
5: 然后我就说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你吃饭很吵，这样应该还好吧？
4: 是，
5: 但
4: 所以你已经有纠正几次了，这样子。那朋友的反应是？
5: 我朋友最常被我讲的，大概讲了一年多哦。我只要每次跟他
4: 陆陆续续被你讲了一年多，
5: 拜托可以。不要吃饭那么吵，对，我会讲到他改正。哦，
4: 那他爸爸妈妈应该蛮感谢你的。
5: 他妈妈不知道，然后他妈妈甚至不知道，可他妈妈不会。我说你妈不会，哦、你为什么
4: 会？就是有人在意，有人不在意了。
5: 对对对对，
4: 这种东西哦，刚哎，心仪有跟大家科普了一下，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哦，
5: 它叫恐音
4: 症。
5: 它上面是写说，听到咀嚼声、喝水声或敲打声，会感到非常烦躁、愤怒或不舒服。
4: 刚刚心仪还有讲到一个声音，就是他在按笔的那个声音。
5: 按笔没有不行，
4: 但是你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5: 我就不行
4: 哦，会觉得很烦躁。你到底要干嘛啦？按那么久，
5: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可能
4: 一直敲一个
5: 习惯动作、对对对，太持续的时候，其实那个愤怒值会提升呢、
4: 愤怒值会提升，
5: 愤怒值会提升。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哦，我这个好像不行哎。
4: 是。
5: 对对对。
4: 好，我们聊到这边哈，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心仪的这首单曲哦，叫做《享受风》。下个阶段，因为心仪是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我们再来问一下相关的一些话题，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

0: 有点太自然。
1: 欢迎光临。
2: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2: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3: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好，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度欢迎最近发行单曲的林心怡，欢迎心怡。
1: 大家好，这是带来我的新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
0: 是8月13号已经正式的上线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下载一些数位音乐平台，欢迎您多多点听一下哦，这次林心怡的新歌 Shining 我就是光。那么今年除了心怡有发行新的单曲之外呢，也很荣幸哦，可以邀请她来担任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哦。那其实我们灯不亮月亮这个活动呢，已经将近20年，每一年的都会邀请到一位或者是一组歌手呢，来跟我们响应一下，每年的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这段时间呢，我们暂时先关掉电灯，看一下，跟家人一起，跟朋友一起看一下外面非常皎洁的月光，这样子，因为不然在这个3C时代，大家烤肉，对不对，这个吹冷气，不然玩3C
1: 节能节约
0: 看手机，这个应该是现在很多中秋节的一个样子。
1: 我觉得就跟我的歌一样，我就是光，他就是其实不是跟大家讲说我永远都要照亮大家，
0: 真的，
1: 而是说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一些黑暗时期或低潮的时期，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微笑，
0: 没错。
1: 所以光呢，他想要跟大家传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愿意有时候愿意走在一个黑暗当中，但是寻自己慢慢的照亮自己，
0: 是
1: 就跟我们平常嘛，就是不需要用到，你不需要把灯随时都开着，然后像我自己现在我会自己准备便当，
0: 真的，
1: 所以我开始就是说，你便当你就要买便当盒啊，那你觉得是不是要可以重复使用？
0: 当然，
1: 对，然后我自己也会带水杯嘛，虽然我的水杯呢，其实已经常常在我的包包里面泛滥成灾，
0: 因为水容易流出来、啊、
1: 对，我大家因为用听的，他们不知道我水杯是长什么样子，我的水杯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有吸管的杯子，那这个吸管呢，它是没有
0: 盖子
1: 的，所以它也不是，它没有任何密封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我不喜欢密封的盖子、密封的盖子打开有时候喝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之外呢，有一些盖子，像有一些它是吸管上面有个小盖，它掉了你就没有啦，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很阿杂，
0: 没错。
1: 那你不如就打从一开始就不要有盖子，
0: 就没有。
1: 对，那不要有盖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你放在包包，你如果没有让它成立一个站立的姿态的时候，
0: 稍微倒了一点，
1: 倒了一点，或我忘记了，我放在我身上，它就真的倒在你的包包里面了。我也接受，所以我大概有3个包在互换。
0: 是，所以你包包应该用防水的吧？
1: 我包包有稍微的防水，我觉得至少它倒在我包包里都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就好，
0: 就好。
1: 对对，所以我的包包也是环，就是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露营的那种材质，就随时要洗也很方便的，
0: 是。所以呢，心怡呢，如果讲到平常有在做有在例行的环保措施，因为她本身现在1天4餐，然后就自己在准备便当，
1: 自己带便当，所以我也很少外食，对，就自己带便当自己煮，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环保。
0: 是，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专用的环保杯，
1: 而且我备餐啊，我备餐的我也因为自己煮嘛，自己煮，他可以自己煮，你会用网丝，你会用什么，你也是在用能源啊。我说是啊是啊，但因为我煮的餐都是那种大概这一周就都吃这个哦，所以我直接分配好，我是装在自己小盒子里面，也不是那一种塑胶袋，然后装在小盒子里面，就是要煮的时候就直接丢一丢，弄一弄，炒一炒，5分钟就好了，真的，所以很快，
0: 是
1: 非常快，对，我就一次准备3天份这样子，
0: 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环保的例行的过程，哇，太棒了，所以现在呢，很多人自己准备便当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我有发现越来越多，
0: 为了自己的，因为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都很高，
1: 对，甚至自助餐他们会自己带盒子去装，他们就不会用那边的，因为其实你说用纸盘纸的那个便当盒，
0: 纸盒
1: 那个也是一个它制造出来的东西嘛，我们尽量减少它的使用，然后塑胶袋我有时候会自己多带一个环保袋，然后因为我要自己买菜啊，
0: 对，
1: 所以我就会自己这样子带着，我也很方便。
0: 是，所以心怡这一次呢，在8月13号发行的最新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这个沿用到中秋节都可以用，
1: 是是是，
0: 9月底
1: 中秋节就很适合听我的歌。
0: 讲到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有什么特殊的计划了吗？
1: 认真说，你刚问了我这个问题，我
0: 空白。
1: 对，因为去年的中秋节跟前年的中秋节，我都在备餐，
0: 就是跟日常生活当中做一样的事情。
1: 对对，我 就觉得啊，要烤肉啊，要准备那些东西，麻烦。
0: 嗯，
1: 所以我有可能就是会看朋友家有谁原本就在烤肉，
0: 可以搭个火这样子，
1: 我就可以去搭个火。然后，但是我还是会自备便当去，然后就是可能多吃一点东西，很开心。嗯、
0: 是。重点是跟大家的一起团聚的那种感觉，
1: 跟家人
0: 是那吃什么料那个就其次了，
1: 没有关系，就吃得开心、这样就好了。
0: 好，那在这边呢，还是要非常感谢心仪哦，这个这一次呢可以担任我们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哦，
1: 谢谢。
0: 同时他本身呢，真的平常也在例行一些环保的措施。那当然呢，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 Shining 我就是光这首歌已经正式的推出哦，就请大家呢真的是多多的点听。目前只发一首单曲，你觉得够吗？
1: 当然不够，我觉得六年了不能就这样子，所以我
0: 是不是
1: 因为有了那么一次就是创跟大力老师制作人一起创作这个过程，当然不只是歌词，包含里面的一些我自己要怎么表达歌词的这个，包含那个我在里面唱的歌词的用的方式，或者是什么唇齿音啊，怎么样发音啊，然后一直到我们这次的 MV 里面的一些概念，像向往自由，什么是束缚，是用什么东西去展示，这都我都有全程参与在其中。我觉得这很感谢，就是整个公司非常大力，还有制作团队非常大力的支持，有给我多了一点信心，就是对创作的这个概念，所以我期待接下来我自己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多一点创作能量，然后希望可以之后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给大家。
0: 是，所以请大家呢陆陆续续就要继续 follow 一下心仪的社群啊，这个社群的关键字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1: Instagram 你可以，大家可以搜寻林心仪或者是 Shenio 林 SHENNIO， 也可以 follow 我的脸书啊，我会在上面不定期的更新我的资讯啊。跟我比较熟的，请打电话给我，谢谢
0: 啊。打电话，竟然叫空中叫大家打电话给你。
1: 跟我比较熟的，因为我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有两个生活方式的人，就是我有时候需要用社群媒体的是林心仪的感觉嘛。但因为我还记得我去参加健美比赛的时候，我是用林破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我
0: 本名吗？
1: 对，就其实我本来是其实一个很可以完完全全把手机关机掉的人。对，
0: 不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
1: 对，我当然前提是我会先跟我爸妈讲我要关机，所以我会有一个时间是完全给自己的，我是可以这样子取舍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跟我够熟，其实你就找得到我。
0: 是，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吧，传讯息给我，不一定会及时回哦。
1: 哎，对，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哦。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有林心仪的手机，
1: 对，或者是找我经纪人，
0: 经纪人也可以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心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希望下一次的音乐作品可以赶快推出哦，不要等六年，六年真的太久了、啊。
1: 没有多少个六年可以等的，您放心、
0: 啊。
1: 我希望接下来就是可能六个月内这样子，
0: 陆陆续续
1: 是
0: 有新歌，
1: 谢谢彼得，
0: 就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天，
1: 谢谢，
0: 好不好？谢谢心仪，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6: 让城市广播网
1: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品哦，这首歌叫做《原罪犯》。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要来听到的是831的《游泪游泪》。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2:01上线了，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 把它给拼起来就可以好好的周休了。一起来3个小时空中陪伴着夏威，城市舒服雷。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鬼鬼吴英杰。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学校的排名。这个排名呢，当然是要向全球来看哦。我觉得，我记得，国人们也都还蛮关注哦，就是全球学校的一些竞争力啊、这个排行榜。这一份资料呢，是属于国际高等教育评比机构 QS 所做的最新调查排名哦。那你想说，这个 QS 的一个排名呢，跟其他学校的排名有什么不太一样？这个排名呢，好像是比较聚焦于所谓的全日制的 MBA 课程的成效成果，跟一般我们也有常聊到的其他排名比如说世界大学学门排名，或者是 EMBA 高阶主管硕士排名，或者是其他排名呢，算是比较不太一样，独立的评比架构。那同时呢，它最主要的应该是比较算是 MBA 课程吧。那这一次所公布的全球算是工商管理硕士排名当中，台湾呢有入榜了四所大学哦。那这个全球名列301+301+ 它最主要的这个数目字呢很特别，对不对？它就算是一个区间吧，就是301名到423名之间。好，在这之间呢，全国就台湾呢有四所进入这一项全球 MBA 排名的大学。这四所大学呢分别是国立台湾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还有呢国立中山大学以及国立台北大学。而这个国立台北大学呢，好像是这年度今年度呢第一次的进榜。那你可能也会说呢，这个所谓的教育评比，它的这个评比的项目等等是哪些呢？ OK， 它呢最主要的也就是像刚说的这个 MBA 课程人才培育的成效评比呢，涵盖了像是毕业生就业力跟这个职涯成果、投资报酬啊、学术与研究影响力，还有你知道就是毕业之后校友的成就，还有国际化跟多元性等面向哦。那当然呢，这个 QS 呢也透过像建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公开资讯，还有验证各校的 MBA 校友资料呢，就你可以去观察，或者呢去参考像是领导人、主管们、校友的这个成就跟后续的所发挥的一个影响力。 OK， 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第二次参考看看。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说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哎，下礼拜这样子对照起来，应该已经放连假了，对吧？中秋跟教师节串联起来，总共有四天连假，还是要呢早一点的提醒 Dios 哦，任何的一个规划呢，都要先做起来，这样才能够不急不徐、不慌不乱的好好过假期哦。好，这个连假呢，铁定会有车潮人潮的，对吧？交通方面的工作功课呢，先把它给做起来吧。好，参考了交通部的提醒指出哦，预估呢下礼拜五9月25号到隔礼拜一9月28号这个连假，国道南向交通量将会在这个放假的第一天往南走，南向好，会出现平日 1.5 倍的车流，北宜高速公路国五甚至会达到平常天的 1.8 倍哦。请大家就是不能说共体时间，就大家都很想要平安快乐的过假期，互相的礼让，因为将心比心嘛，好吧。那另外呢，假期结束的北上北向交通量预估起来呢这个最大值可能会出现在9月27号，因为都会想要提前错开，有没有？所以呢9月27号有可能是出现最大量，大概是平常的 1.3 倍。那么国五北向好，北向方向最大的交通量可能会出现在连假的最后一天，9月28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就是平常天的 1.4 倍。那基本款的交通措施呢，简单的告诉大家，高承载管制啦，开放路肩啦，加开双铁列车啊，国道客运六折优惠等等哦。哦，很全面，海陆空多管齐下，力拼疏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好好的来享受假期哦。哎，功课都要做哦，自己上网认真仔细的做。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好，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香
2: 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然后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然后
2: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不会逼它成长，
3: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
3: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 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嗯。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那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啊、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2: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2: 嗯、哼哼，
3: 像刚刚那个比如说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哦、是哦，
3: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2: 嗯、
3: 再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2: 嗯
3: 哦、先是酸菜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2: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哦、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
2: 嗯、
3: 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欸，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2: 嗯、
3: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欸，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3: 因为我觉得
2: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2: 哦，随机，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2: 嗯、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2: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3: 对，
2: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2: 就大家是
3: 放心的。
2: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对 对。
2: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没错。
2: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哇，真的要抢哎、欸，真的要抢哎、欸！
3: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2: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啦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2: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送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2: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2: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2: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 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2: 拜拜，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加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2: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6: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的，秋老虎要记得防晒多喝水。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

哦。那么在这个秋老虎的发威之下呢，有可能下礼拜呢、还是一样早晚的温差，然后也期待一下中秋节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晴朗，然后可以好好的来赏月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的，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了。小微上线呢，要做节目调整的小小预告。大家呢很习惯4点钟的一个互动，今天要暂停，好不好？听一下城市新 DJ 新人出头，需要我的微粉或者 Dios 哦，来这个分享来支持哦。城市新 DJ 呢，今天登场的是 Z 世代。网络崛起超级人气的创作新人，他叫做小江 Ginger。 好，2018年开始经营社群平台，这个 YouTube Music 串流呢已经超过500万次，成绩非常的亮眼。他很喜欢音乐，还有呢热爱歌唱。他跟我一样，小时候是合唱团出身的，但长大之后我怎么变成五音不全了呢？就走的路呢非常的不同。他在高中还参加社团，叫热音社，那还这个主唱，然后现在变成网络歌手。很多人呢就是喜欢他是那种走比较我辨识度，然后又温暖的嗓音，还有最主要的应该是非常自然的风格。他陆陆续续有发表作品那之前呢半工半读也有在翻唱歌曲所以一步一脚印也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支持他热爱他的粉丝。而且你知道他走的呢是比较清新又有直率的那种感觉的中性外形，还被封为最帅女歌手很酷。去年加入新东家，所以呢他有最新的歌曲逝去的烟花来发表。在四点钟过后的城市新 DJ 里头，大家就来好好的享受一下新人小江 Ginger 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呢也会分享推推其他音乐人的好歌哦。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大家好，我是生保升级吴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保养自己呢？2026年，生保全新推出高单位的玻尿酸胶原蛋白饮，使用专利小分子玻尿酸以及专利小分子胶原蛋白，升级三大成分。第一个是蛋壳膜弹力蛋白，第二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还有鲑鱼鼻蓝骨生态，让你越喝越年轻，越喝越嫩 Q。使用全新 AI 配方，一次补足，让你找回青春美丽，提升行动力。每罐50ml，好入口，无腥味，小分子好吸收，每盒12罐，今天限量优惠，满12瓶加赠18瓶。抢购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前20名来电再加码6罐哦。抢购专线是0800-808-995，0800-808-995。0800-808-995。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各位城市广播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做《82岁我们环游世界》。那这本书呢，是讲述关于两位美国闺蜜老奶奶一起就是游遍七大洲，活出自在人生幸福密码的这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呢，艾莉和山地，他们80岁前夕呢，山地有一天就跟艾莉说，诶，如果用80天环游世界之旅来庆祝80岁生日，不是很有意思吗？然后呢，艾莉想想就好啊，我们一起这么做吧。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规划这个80天环游世界之旅。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全球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所以呢，最后原来他们的旅程是打算在2022年启程的，不过最后呢，终于在2023年，两位老奶奶迈入82岁的时候呢，他们终于就是启程了。这趟旅程呢，会横跨七大洲，然后他们打算去看世界十大奇景，包括南极洲的德瑞克海峡、南美洲的复活岛啊、马丘比丘，欧洲去芬兰看极光，到非洲呢要看维多利亚瀑布，还有就是吉萨金字塔。那亚洲的话，他们就是打算去印度的泰姬玛哈林，还有尼泊尔的圣母峰，然后他们还会再前进到澳洲去大堡礁，还有北美洲的大峡谷，最后呢会返回他们的出发地，就是德州。这一趟环球之旅的这个过程呢，在我们书中记录的不只是2个半月的旅程或是他们的行前准备，而是回溯到两位闺蜜阿嬷，就是艾莉和山地，他们怎么样从腼腆害羞的德州女孩，到他们人生中断失去挚爱后互相陪伴成长的历程。他们当时的这个80岁之旅啊，其实在当时美国呢，在地方媒体还有全国的媒体也掀起一波关注，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哇，两位80岁的奶奶居然想要规划一场这个环游世界80天的旅程，而且他们的旅程并不是那种把自己放在豪华游轮啊，然后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的安全旅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当他们原来要启程到秘鲁的马丘比丘的时候呢，刚好遇到当地暴动，然后铁路中断，后来他们最终考量决定说改行程，他们就改飞阿根廷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他们的旅程。那过程其实也非常的迷人，然后也令人非常觉得很有滋味。这个部分呢，就留待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书里看。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很多时候当我们偏离轨道的时候，反而会来到比自己想象中更好的地方。那这个呢，也跟我们的人生之旅是很像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预期规划的这个方向和目的，不过呢，我们的人生之旅总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和变化。这本书呢，在看的过程中也会让大家深深感受到，它不只是一本游记，而是我们在经由两位老奶奶的人生智慧呢，也会为我们这些读者的人生之旅带来更多的启发。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能够触动大家生命喜悦的灵感。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幸福文化出版的《82岁我们环游世界》，祝福大家，谢谢。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爱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中过不会就没事，最重死亡高4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让我们一起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哦、这一次的 fighting 起来就可以好好的过中秋假期了。好，我们来看几则讯息。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今天iPhone 开卖，有没有、哦、那个果粉真的超级忠诚的死忠的，据说呢排队，然后还有超前34小时排队，就为了抢头像，而且呢他想要连续三年都能够夺标，有没有头像，我是觉得好特别哦，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好了，接下来看几则讯息哦。首先来看到的是卫武营的活动，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欢庆八周年哦，它有持续传统来举行 open house 的活动，就是敞开各厅院大门，邀请大家不管你来自于哪里都能够免费入席世界级剧场，好好的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哦，这个非常的前卫壮观。然后呢软体的部分呈现的 feel 也是很有温度跟活力的艺术盛宴哦。那在这个四厅院都有策划了丰富的节目啊，甚至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体验艺术的时候呢，透过 AI 科技跟这个舞蹈的感觉哦，那种感官上的体验一定会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在9月29号，就是呢听院的节目9月29号开始哦，它会呢开放 OpenTix 电子锁票。那么在国庆日10月10号中午12点钟开始是开放现场锁票的，每个人每个场次的时间票券呢是限领两张锁完为止的。我觉得呢这个艺文活动的一个消息，而且它是真的属于开放式的，以前我们就只听过 open book open house 的感觉，敞开大门去感受一下听院还有一些艺术，很棒的哦。好，把握为武营来进行欢庆八周年的活动。接着来看一下喜欢玩游戏的朋友，有可能是比较专精的游戏哦。那我自己呢不是那么喜欢或者是擅长玩游戏，但偶尔一些流行的小游戏可以跟风。我记得哦，我现在没有了啦，之前常跟风的就是脸书早期，有没有开心农场、开心水族箱，还有那个 Candy Crush， 有没有？好，那你知道这个时代进步很快，那个游戏啊流行啊也都会进步很快，所以我都以为呢那些游戏可能都已经是绝迹了，已经是这个 close 关门打烊了。但呢我赫然的发现呢，据说开心农场跟开心水族箱大家的这个共同回忆哦，当然开心农场这部分因为开发商在2013年倒闭之后，后续是由不同国家的营运团队接手，但好像没那么的好，2017年真的是完整的结束营运，但是 but 开心水族箱还在持续营运耶。你还在持续玩吗？我都以为我没有以为说它已经结束了，就我自己玩一玩之后就是有趣跟上，然后就会遗忘，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擅长玩游戏。但我赫然的就是你知道有回忆杀，共同回忆说啊，小米开心水族箱还在营运，之前不是还是有人持续在玩那个 Candy Crush 吗？对吧？那开心水族箱呢好像有发布重大的公告就有人因为这个公告赫然的就像夏小薇一样惊醒，并非部分语言版本即将停止服务，而是这一款的游戏居然还在，竟然还在，找空档的时候呢去给它翻出来好了。好，这个重大的宣布是什么？因为也是受到脸书相关政策的调整影响，这个版本英语的版本、法语的版本、西班牙语这三个版本，好，这语言呢将在今年的年底是2月30号停止营运啊，所以目前也已经停止建立新的账号了。那也就是说耶、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把那个共同的回忆那个抽屉哦拿出来玩一下好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最近很夯的台南爱心树就是在一直洗版，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很喜欢 Heart， OK， 很多人都分享了他拍的这个爱心树，就是在网络社群爆红，所以呢，你知道大家就会想要去前往打卡啦、拍照啊。这也让我联想了之前不是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所以有那个毒菇，而且那个菇呢长得非常的巨大，就像童话世界里头你所可以进入的那种童话氛围。不过因为它是长在安全岛，在高雄红一阵子，很多人都是不顾生命危险，就是想要拼命打卡分享拍照。尬的还是要提醒，因为这棵树也是在路边，所以呢你是可以前往打卡拍照的，但务必务必不要妨碍交通，务必也请注意自身的安全。很可爱的是旁边有些店家刚好那个请在这里拍照，什么最佳取景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地点，而这个店家们也都很开心，很乐于帮这个路过走过路过经过拍一下的朋友拍照一下，但还是要注意哦，安全最是重要，好吧？

0: 买新手机耶。
1: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2: 来马尼，
1: 什么你？
3: 马尼通讯。
4: 再起来，一个周五郎人，上几条嘛，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5: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6: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左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5: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7: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5: 台南市政府公告。
1: 一群中秋月美，
8: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8: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冭动减脂每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8: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9: 鼎泰丰，
8: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9: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9: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0: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韩国人气女团 iPink 成员郑恩地，她来台湾开唱了，11月14号登上台北 TICC 举办她个人演唱会。其实近年来呢，她一直透过不一样的一个形式来台湾呢，跟这个歌迷互动哦，大家都很喜欢她非常亲切又活泼的一面。而事实上呢，她也算是一个全方位艺人的一个经营，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呢，她相当活跃于像是戏剧的部分，还有综艺等等哦，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呢比较多元的一个面貌啊。当然，出道以来他就有这种实力哈、浑厚感染力的一个嗓音，还有我更喜欢的是他更自然真挚情感的一个呈现。啊，这一次呢来台湾开唱就是 solo 歌手的身份，会准备很多经典的歌曲跟丰富的表演内容，请大家就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吧。昨天呢，最受到大家关注的莫过于各大平台都可以看到田馥甄发片了。田馥甄新专辑终于要让大家一起来接招了。这是暌违六年之久的发片，新专辑的名称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它释出了那种山景尬得非常的壮阔自然哦，就会觉得哇，对，好想去什么地方。对，新专辑它就是要去什么地方。这一次据说呢在这个法罗群岛取景，而且呢拍摄这个主视觉啊，这个工程呢只有两个人，就他自己跟摄影师哦，非常的困难，因为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带着，自己做功课，甚至呢化妆的一个部分还跟化妆师恶补哦一些技法，但拍摄起来的效果真的超好的，人家就说就是他田氏手工感的一个风情。那这个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英文名称呢？因为它就是在这个法罗群岛取景嘛，就是英文的名称就是 The Land of Maybe。你想说蛛丝马迹是什么？因为 maybe 有没有？当地的天气很变化，这一天就可以四季的呈现，就好像这种起起落落哦，那种转折和一个 move 等等，它就是说呼应了他这三年收割的一个历程，然后非常呈现他现在的一个状态。他说这张专辑是他生命当中的一段路，路途风景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时摆拍，有时摆烂，在过程当中就是好好的学习，学习接纳，学习放下，另外还有珍惜同路人，同路人一起走过，感觉呢都是可以收获好风光，也可以非常的感谢哦，持续长出来继续向前的力量。好，好感动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宇宙人，是有人要单飞了吗？ OK，单飞街活动，他是谁？他是方 Q， 他接下了金鹰奖评审主席重任哦。他说宇宙人最近都在忙，忙着制作新专辑，然后他把这一次评审的一个经历呢当成耳朵放风转换心情哦，而且可以听到很多优秀的作品，非常的过瘾。这一次的金鹰奖有109件作品入围，角逐21个奖项。那入围作品当中呢，以羊驼小姐专辑入围6项，是最大黑马。另外呢这个落日飞车也很酷，他们有入围了5项。那么因为身为金鹰奖评审主席，他就分享了评审的标准，他说依然就是以创作为主要的核心，看音乐人在既有风格当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哦。那你会觉得说哇塞，单飞，他自己说独自代表出席活动，让他觉得这个重量真的是比较有压力的。他说他压力大到呢眼睛发肿真的。那也一起来期待第17届金鹰创作奖颁奖典礼呢，10月31号晚上7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接着来看一下天团告五人，他们11月7号8号重返台北小巨蛋，要举办他们的在这里 at Century 世界巡回演唱会。你知道这两场门票呢火速的说一张都不剩，都没有，通通都没有了。但呢非常宠粉的他们宣布要加场，11月6号加场，请大家好好的来抢票一下哦。好，这面对呢即将要突破自己的记录，就是在台北小巨蛋连开3场的一个挑战，他说很兴奋， 但也充满着感激，能够走到这里真的是多亏歌迷一路上毫无保留的支持啊。但你知道连唱三场，他们要想到就是体力跟状态都是挑战，啊，他们愿意，因为只要多陪大家一晚，一切都很值得，非常呢欢迎哦这些哈瓜们一起写下这个记录，一起写下这个历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告人的歌。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2: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2: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1002，062141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十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9: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秋风吹来，可别让肌肤油光抢走你的自信。我是维格诊所皮肤专科王兆清医师，送你这首《私奔到月球》，愿这个秋天告别油光，美丽更加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新 DJ，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Ginger 小江。大家好，最近我发行了自己的最新单曲《逝去的烟花》啊，那这首歌已经在各大线上平台都已经上线啦，大家可以到我的自媒体账号或者是 Spotify、Apple Music 等等的都去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我的这首主打歌《逝去的烟花》。你说。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1: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3: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5: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欢迎回来，《逝去的烟花》这首歌我有拍 MV， 然后已经在 YouTube 有上线了。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拍 MV， 感觉经验非常的特别，就是这次还有找男女主角一起来演这部MV。 这次 MV 的取材呢，有点像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然后有一点日式的那种风格，我觉得非常能传递像那种烟花灿烂的感觉，然后收紧非常遗憾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大家好奇的话，欢迎到 YouTube 观看这个 MV 咯。那想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歌是大影的《靠关系》。

迎回来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Ginger 小江。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之前的创作，叫做《想和你》。那这首歌其实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想要讲述情人跟情人想要做的那些事情，包括一起吃饭啊，一起出去旅游，一起看遍世界的日落，看遍世界的日出，这种非常浪漫、非常平常的事情，都写在这首歌里面。所以如果你刚好正经历热恋期或者是暧昧期那种非常美好的时期，非常欢迎你去听这首歌《想和你》。那下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 Karen CC 的《Mona Lisa》。

讲到这首歌，其实我就想到之前大四的时候去法国交换，那时候有到巴黎罗浮宫看到蒙娜丽莎，刚好就是非常多人，然后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非常小的一幅画挂在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那刚好他这首歌写到蒙娜丽莎，其实我觉得他的用词非常的酷，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到法国的经验让我感觉到人生其实有更多事情可以去看，不只是困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就是感觉世界还非常大，就是出去看看反而让我的世界观可以说成长了非常多，然后比较不会困在一些可能小情小爱或是什么的。下一首想跟大家分享 Jocelyn 940的100次说分手。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5: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4: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5: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4: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落后你敢知？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欢迎回来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Ginger 小江，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发行的最新单曲《逝去的烟花》，现在已经在各大平台上线啦，大家欢迎去收听、按赞、留言、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知道。那你刚刚听到的是我的之前发行的歌曲，叫做《如果爱是选择题》。那这首歌其实非常单纯的就在讲述，其实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他不应该是选择题其中的一个选项，他就应该不是选择题，就是你直接唯一的那个选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这首歌。那下一首想跟大家分享 SpaceX 的爱的函数。

在感情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摩擦或者是争吵啊，甚至说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勒索啊，再更恐怖可能遇到恐怖情人。那在每一段感情中，爱的函数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概念，就是爱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变数吧，就是 X 加 Y 加 Z 加很多个变因数，然后最后成立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到底是怎么变成你们的之间的爱呢？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议题，一个概念这样子。那接下来又是一首爱的歌，想跟大家分享方大同老师的麦恩利。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城市新 DJ。

欢迎回来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Ginger 小江。那我的最新单曲《逝去的烟花》已经上架在各大平台啦，这首歌的回响非常好，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这首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我的童年，其实就是音乐的启蒙，算是 Justin Bieber 给的吧。那时候各大少女都非常的喜欢这位男性 Justin Bieber， 那时候他出了非常多 hit song， 那我到现在都还在听的就是包括 Baby 啊或是 Beauty and the Beat 这种他非常流行的那首歌。前阵子 Beauty and the Beat 又流行回来了，然后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大，就是看到他从低潮又回到演完 Coachella 又回到人生的一个高峰点，就有点提醒我，就是不管是遇到多低的低潮，可能都要可能自然的看待吧，然后相信自己会更好这样子。那想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歌是 OZ 的 Favorite。

到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推荐一下我自己啊，我叫 Ginger 小江。那最近发行了我的最新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在各大平台已经上架了。这首歌也有拍 MV， 然后 MV 在 YouTube 也已经上线了。那大家欢迎去 MV 留言、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这首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知道。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其他演出资讯的话，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叫做 GINGERMUSIKK Ginger Music。对，平常会在上面分享一些可能翻唱啊，或者是自己对于新歌 demo 的一些分享，也会有更多演出资讯在上面。那最后一首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这边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顺心。我是 Ginger 小江，再见咯，拜拜。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6: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5: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劲爆的价格。
6: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5: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6: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5: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6: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早啊，起来啦。
4: 哎妈，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晚上房门一直开开关关的，好像有人一直起来上厕所，是怎么样啊？每两个小时就听到一次，害我都没睡好。
3: 哎呦，那是你爸啦。
4: 不是都有叫爸睡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吗？为什么晚上一直在跑厕所啊？
3: 啊，就跟喝水没关系啦，啊，就是因为
4: 因为什么？
3: 啊，就因为
4: 到底是什么啦？
3: 啊，你爸爸有射护腺的问题啦，啊，所以晚上比较会跑厕所。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嘞，射护腺肥大吗？那你就去看医生就好啦。
3: 哎，你小声一点啦，你爸爸叫我不要跟你讲。
4: 啊，我也是男生啊，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这还蛮普遍发生在男性的长辈身上，啊，就去看医生就好啊。
3: 啊，你也知道你爸爱面子啦。啊，好啦好啦，我来去跟他讲啦。
4: 哎呦，你跟他说不用难为情啦，不然我再去陪他看医生好了，有人在旁边陪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啦。
3: 看不出来哦，你那么孝顺。好啦好啦，我跟你爸商量看看哦，你赶快弄一弄出门去上班啦。
5: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其实晚上睡觉哦，总是要起来上厕所上个两三次，不断的打断自己的睡眠，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晚上起来上厕所视线也不好，还很容易踢到东西或者是跌倒，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郭医师哦，在医学上面要怎么来定义夜尿？那除了年纪大之外呢，背后常见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6: OK， 好，医学上这个夜尿的定义，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说在入睡后因为是想上厕所而醒过来，然后去做排尿，一个晚上只要有一次，只要一次以上，其实就可以算是夜尿
5: 哦。
6: 那但是通常比较有困扰，通常都是两次以上，所以说我们主要治疗上可能都针对两次以上。那一次的话，就是它已经其实是已经符合夜尿的定义了。那夜尿的话，我们可以分依照它的成因去分成三个方向去讨论。第一种问题哈，它是因为夜间这个身体产生太多的尿量，我们叫做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它其实定义上就是说你夜间的排尿量占超过全天的三分之一，全天尿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就算是夜间多尿。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晚上它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那夜间你睡眠的时候它其实身体做尿的这个量也会减少，
5: 是，
6: 那所以就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一直醒去小便。可是我们的年纪越大这个激素它的分泌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些尿大部分都在晚上跑出来。那另外说因为年纪大，比如说心脏正常不好造成心脏衰竭肾脏的功能不好，那下肢的水肿其实也会跑出来。那个时候白天因为你站着嘛或坐着，水分都淤积在腿上，那晚上一躺平，这个水分就回流到血液中，那进入循环，然后肾脏就开始工作，所以尿又在晚上就跑出来，造成夜间多尿的状况。
5: 是，
6: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晚上其实是常常在打呼，哭很大声，甚至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些问题那其实因为心房的这个一些地方受到刺激，也会使夜间的尿量大幅的增加。保护朋友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二大类的问题它其实是因为膀胱敏感的问题，有膀胱过动症，那造成说这个膀胱的容量其实是比较不足，那在夜间就没有办法承受夜间的尿量。那在男生来说，常常在射物线肥大的病会出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第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睡眠本身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它其实并不是尿意把你叫醒，而是说你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你就是浅失眠的状态。所以你就半夜醒过来就想说既然醒了膀胱好像有尿，那不然就去尿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其实要治疗失眠，那可能需要的是安眠药而不是膀胱的问题。所以大致上夜尿大概就分成这三个面向。
5: 是，所以夜尿的形成的状态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不一定是年纪大而已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夜尿就觉得我只要睡前少喝水就好啦，但往往其实效果也是有限。临床上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真正帮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找回自己优质的睡眠品质呢？
6: 是， 那就如同上面上一题的问题所说，其实不同的夜尿的原因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
5: 对，
6: 那我们其实第一步应该在门诊的时候，医生可能第一步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夜尿，所以说就会请病人回去做所谓的排尿日记。排尿日记这个制作方法是这样，每天几点摄取多少液体，几点上厕所，每一次小便量多少，要很辛苦的把它做记录，至少连续两天。那这样子两天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协助医师去判断说，哎，你的夜尿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嘛？那如果说是夜间多尿的情况，当然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晚餐后的汤汤水水，可能就尽量要去减少。那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人，好，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效药叫做迷你宁，它可以特别的使夜间的尿量去做减少。所以它如果说是真的是这种状况，就可以服用这样子的药物。
5: 是。
6: 那第二种，如果说你是属于膀胱比较敏感、膀胱过动的类型，或者说射物腺肥大所造成一些夜尿状况，那当然以男生来说的话，可以服用射物腺相关的药物。女生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膀胱敏感的药物，那都会有所帮忙。那第三种呢，如果说你是属于睡眠问题造成说你这个小便一直因为睡眠醒过来然后要去尿尿，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调整你的安眠药的使用，或是针对你睡眠的问题去对症下药，这样子才会有所改善。
5: 是，所以真的是要把你那个夜尿的原因根本给抓出来，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了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勋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

好的，9月18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哦，这是日系森林风的一位歌手，他叫玲玲。2009年以这一首《真爱的旅行》爆红，现在听。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大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3: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2: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星型，一切搞定。
5: 阿英，您是伫倒位？
2: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玻璃修补专家，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7: 怡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8: 比6-9折还优惠，
7: 孕妇用品
8: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9: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10: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1: 怡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3: DJ 点唱盘。
2: 好的 ，DJ 点唱盘，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林心怡。林心怡真的好久没有推出那个音乐作品了，所以呢，暌违六年，她终于再度推出数位单曲《Shine》，我就是光。那也是林心怡出道以来首度挑战那种比较节奏鲜明、充满律动感的 EDM 快歌作品哦。那林心怡也是首度参与歌词的创作，也是希望说呢，透过这首歌就是要表达，愿每一个努力向前行的人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所以是非常非常正面温暖的歌曲哦。那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呢，今年也迈入第20届咯。那今年也邀请了非常正向的林心怡担任活动的代言人哦。而且呢，林心怡非常贴心哦，特地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那其中一份呢是他亲手做的这个摆件哦，那你可以当就是饰品，就是装饰啦，或者是当杯垫也可以哦。还有呢，就是这个迪士尼跟香港的一个这冰箱磁铁，它那个香港的那一份磁铁它还会发光，蛮可爱的哦。所以呢，2份小礼物就是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那想要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呢，就请你上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并且呢在相关的 po 文下方留言你的收听所在地区，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而且记得要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赠送的小礼物哦。

哇，真的好适合迎接周末听的歌曲，就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流感疫情开始大升温哦。那疾管署今天表示，近期流感已经进入了流行期，那疫情还在往上走，所以呢，原本扩大的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就再延长哦。那符合七类高传播族群，而且有出现类流感症状者呢，就医的时候经过医师评估符合条件，不用先做流感快筛，也可以使用公费抗病毒药剂。那适用期限呢，一路延长到今年的10月31号。好，那接下来是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以及名古屋市盛大举行。那今天选手村开村仪式传出亚洲奥会疑似阻挡运动部长李阳进场哦。那经过台湾代表团抗议，大约延宕1.5个小时之后呢，李阳终于进场，也对现场媒体露出笑容。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那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以及东半部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有32到34度。那各地夜晚以及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头不用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7: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真的是演唱会的大合唱曲哦，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也是一首催泪神曲，真的好喜欢她的副歌，那个情感层层堆叠上去哦。失恋的时候我去 KTV 点来唱哦，唱着唱着真的眼眶会泛泪哦。换个心情，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了。那今天开放的是慢歌，我都要翻之前的词，我再看一下今天开放是什么。好了，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慢歌，那歌曲呢，就是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会在下个小时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哦，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可能点到不同。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那我就会择一播出，但是留言还是会帮忙念出啦。所以呢因为也不一定会有歌啦，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1: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哥，今麦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6: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6: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951888。
6: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这边是衔接国道1号北以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中正地下道到这个高速公路下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就是下礼拜要迎接中秋节，加上教师节4天连假啦。
0: 耶！哎，我跟你说，就是昨天不是在讲那个月饼吗？
1: 有加开是吗？好啊，好啊，好啊。
0: 但是我不敢。
1: 各五颗，肥死我没关系啊。
0: 你说尽量肥是不是，
1: 我可以承受。
0: 我不确定会不会加啦，因为是昨天的 CY 带来的好消息，他就说，他就说那个阿嬷说那个就是月饼的食材有效，你看
1: 这个还是要孙女去卤，
0: 对对不 对, 对, 不对，真的，
1: 孙女塞那一下，
0: 对不对？对啊。我就跟他说，
1: 这辈哪有办法？
0: 对，我就跟他说，你就跟阿妈讲啊，可不可以多做？我就说，哎呦，我那个给我同事吃，啊，他的叔叔说，我够好假呢，尤其那个麻吉口味的，哎呦，
1: 就是对 CY 啊，还得靠 CY 了，
0: 真的真的。然后他就说，他同学也都说好好吃，我就说，那你就跟阿妈说，哎、啊，那要不要再多做？但因为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对，如果有的话，就是对，
1: 好啊，阿妈
0: 看有没有机会再请你品
1: 尝。真拿你们没办法。再去考个几轮。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那讲到中秋节跟教师节4天连假，好、嗯哦，那个网友在说，就是从这礼拜结束嘛，下礼拜开始就是连续三个礼拜只上
0: 4天班，周休三日，
1: 对，连续三个礼拜开始周休三日，
0: 周休三日 哦，所以好像
1: 很幸福、哦、
0: 对劳工来讲，我们上班族来讲，好像也是算是一个小确幸，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开车族要多留意，因为大家放假比较多天，就会想要开
0: 车
1: 出去玩，
0: 车流会比较多了哈。
1: 对，公路局预估说9月24号下午开始就会陆续出现首波的车潮了。24前一天是吗？9月24号。
0: 对对对对，
1: 好，前一天就会出现第一波的车潮。那9月25到27号各大风景旅游热点将会涌现观光车流了。那9月27号下午开始则是会转为返回工作地的车潮。预计呢一路延续到9月28号来。
0: 所以等于24、25、26、27、28会连塞5天
1: 哇，真的。
0: 每个地方就是就是那没办法，有时候连假真的就是车多了哦、
1: 啊。对、啊、
0: 对，那公路局也是预估易拥塞路段，其实就差不多一些观光热点啊，包括像是省道部分，像是台九线苏花路啦，以及南回公路台一线水底寮到丰港，然后台61线凤鼻到香山或竹南等等，以及衔接国道的台64线、台65线、台74线、台86线、台88线快速公路，还有台18线衔接国道交流道路段，还有热门景点周边，像是台2线以及台2乙线关渡到淡水，还有台2线福隆或万里到大五仑，还有台3线大溪路段，这些都是被列入连假易拥塞路段。
1: 是的，那公路局将视各路段的交通状况哈，采取替代道路来导引，弹性调整号制，
0: 对
1: 部分路口封闭以及大货车通行管制等措施，
0: 对，
1: 并且协调警方维持交通秩序以及取缔违规。那另外呢，配合高工局预估的11个国道容易拥塞的路段，公路局已经规划了替代道路，并且设置沿线导引牌面。
0: 对，
1: 好，民众出发前可以先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及幸福公路的 APP。
0: 对，
1: 还有一招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用 Google Map 去导了嘛，那你就把那个叫做什么？因为预设都会有一个什么节能减碳路线，或者什么最快时间路线，那你可以把那个避开收费公路这个打开，
0: 避开收费公路、哦、
1: 避开收费道路、
0: 哦、
1: 对，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导航的方向，它就会帮你避开高速公路。
0: 所以你就不要去走高速公路这样子，就走
1: 走省。
0: 如果真的塞，可是其实
1: 你可以切换看看。
0: Google Map 它已经很智慧了，就是
1: 对
0: 车多的路段，它其实直接就是红色，它就是会让你不要去走，尽量不要走那个地方，对不对？
1: 只是
0: 它会给你建议路线、啊，
1: 你可以自己切换一下、嗯。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它帮你避开了那个高速公路之后，可能走平面嘛，那可能会晚个，比方说3分钟而已、
0: 嗯哼哼哼哼，
1: 但是你会一路大顺畅的那种。
0: 对啊，对啊，
1: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不然我走平面好了。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切换。
0: 对。 对啊对啊，因为真的塞在国道也实在是觉得
1: 很不舒服，
0: 蛮痛苦的，
1: 对对对，脚会很酸啊，重点
0: 这是真的，你就那边一直踩停，这样到底是要开到什么时候，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怕塞在路上的民众，你就是可以搭乘公共运输哦，像在连假期间9月24号的零点到28号的晚上12点，全台85条中长途的国道客运呢就有寄出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有搭配 T-Pass 2.0 以及绿色运输回馈的话呢，最高可以享4折的优惠，就是折扣非常高哦。嗯、那详细的国道客运优惠路线呢，你都可以上公路局的官网查询、嗯。那班次资讯呢，则是可以到这个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查询。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上路之前多查询呐、啊，哈，就不要就是塞在路上，也觉得也是蛮辛苦的啦、哦，哈、嗯。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二姐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七八月没有连假终于过了，那现在九月底又有连假咯，就是中秋节以及教师节的连假，那有四天连假。那搭乘公共运输有哪一些优惠，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的站长蔡义雄站长。站长你好。
1: 站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站长，就是今年中秋节刚好是跟这个教师节联动嘛，所以呢从九月二十五号开始有四天的连假，那请问搭乘公共运输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1: 从今这个月的二十四号礼拜四开始到二十八号，搭乘我们中长程的国道客运路线的朋友享有原来票价的六折优惠，如果是我们 T-Bu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的民众，也就是我们现在绿色运输平台的一个会员朋友，
0: 嗯哼，
1: 那最多可以得到四折的优惠。
0: 哦，最多就是可以得到四折的优惠，就是它一些优惠好像就是可以就是同时使用，所以最多可以到四折优惠嘛。
1: 是的。
0: 对，那想请问这个如果说我搭乘公共运输，那我到外地去玩，可是我到当地之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转乘或者是接驳的优惠呢？
1: 有的，如果是使用我们电子票证搭乘国道客运、台铁及高铁这个朋友，那到站以后在十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的客运，
0: 嗯，
1: 那享有基本里程一段票免费的优惠。
0: 嗯哼哼哼。
1: 如果说是使用资本的票证搭乘的话，那记得在出站的门口里面有一个过卡机，
0: 嗯，
1: 刷我们的电子票证，
0: 嗯，
1: 同样享有这个优惠。
0: 哦，就是你记得出站前的时候要去过卡机那边刷那个电子票证啊，这样才可以享有这个一段票的这个免费这样子哦。
1: 是。
0: 对，那想请问有的朋友他还是习惯说，我就是开车出门这样子，那可以介绍我们听众朋友几个好用的 APP 吗？
1: 好的，那一般我们行驶国道的朋友，你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的 APP， 这个 APP 让你可以快速瞄准各路段的车速、行驶时间，以及相关的事件的部分的回报。另外还可以特别提供相关的替代道路做紧急应变，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上公路局的一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这个服务网除了国道、省道以外，还多了县市的路况以及其他那个资讯服务。
0: 嗯，所以、就是、
1: 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非常方便。你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又或者也可以上这个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这些你可以查到任何你想要查到的这些相关讯息啦。对，那最近说有民众那个经过那机场，就看到上面有悬挂一个机车安全守护站的布条，想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1: 这是交通部在今年九月份交通安全月推广的一个新的活动。
0: 嗯哼，
1: 也就是说从今天即日起到年底之前，
0: 嗯，
1: 你只要前往挂有机车安全守护站布条的机车行，可以享有免费的机车健检。
0: 哦，
1: 另外也可以到公路局的官网参加机车交通安全零违规的抽奖活动。
0: 嗯哼哼，
1: 这个就有机会把我们的机车手机带回家。
0: 对，所以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呢即日起到这个年底啊，只要你看到那个机车行上面有挂一个机车安全守护站的这个布条，就是他们有配合这个公路局的活动，你就是可以去享有免费的机车健检。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从即日起呢，好像报名时间到九月三十号啦，就是都可以去参加交通安全月这个抽奖活动啦，就是可以到公路局的官网报名呢，然后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就有机会可以把机车、智慧型手机还有手表给带回家，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提醒就是报名到九月三十号为止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的站长蔡义雄站长来接受访问，跟大家说明，谢谢蔡站长，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色残有保障，
5: 色鱼也有保障。
4: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5: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4: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5: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欧洲议会全会在今年的9月16号通过了混合战与对欧盟领土完整及关键安全与防卫基础设施之保护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台湾在因应中国混合式攻击、外来资讯操弄以及干预方面累积了丰富经验，并肯定台湾推动全社会韧性的相关作为，包含了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建构数位韧性网络以及推动全民准备等作为。该决议案也呼吁欧盟和台湾就相关安全议题定期交流，并在反制外来资讯操弄和干预、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海底电缆，还有强化全社会韧性等面向深化合作。对此，我国外交部感谢欧洲议会近日连续通过有台决议案，肯定台湾在民主防卫以及社会韧性的贡献和努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本月24号进行会面，传出川普将在23号亲自为习近平接机。而美中贸易委员会正在就总额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讨论互相调降关税，改善贸易失衡，预计24号前后公布成果。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指出，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原定在川习会前公布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如今将会延后公布。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在17号通话，筹备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17号在苏格兰召开了 AI 高峰会， OpenAI、Anthropic、Google、DeepMind 等业界龙头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现身，并和查尔斯3世并肩合影。 AI 风险议题受到关注，查尔斯3世呼吁加强安全机制，示警 AI 如果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可能会被以灾难性的方式使用。他表示，需要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建立足够的控制手段。黄仁勋则表示，安全可靠的建构 AI 解决攸关全世界的问题，这是负责任的乐观态度。他认为 AI 开发者在加快开发速度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安全责任，并指出目前引发疑虑的 AI 模型都还在测试阶段。美军一架 F-16 战机传出了坠毁，所幸飞官成功弹射逃生。这架隶属于德州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的战机17号在进行训练时坠毁在密西根州乡间，飞行员目前意识清楚，已经送医治疗。根据僚机飞行员回报，事故原因可能是战机遭到鸟击，但仍有待军方进一步确认。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

0: 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耶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一群中秋月美，
4: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4: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1: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4: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1: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大贾的凯文要点播王菲的《人间》。他说天大地大，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广，还有好多地方值得我们一起去探索。那另外有苏圈圈要点播王菲的《但愿人长久》，那我就择一播出咯。

早期的歌真的好好听。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要点播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哦，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来临，刚好在下星期五，也就是点歌日，女神的电台应该休息哦，所以今天就点一首歌，先点这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祝女神跟大家周休二日假期愉快哦。小杰真的是太了解我们了，超前部署，对不对哦？然后呢，小杰还分享说这几天播了好几颗红文旦，也做了不少造型。好像可以增加食欲。他说前几天早上公主费公主有跟大家说这个剥好的柚子最好吃，当然啦，有人剥当然好吃啊，对不对？哦，你也真的是手太巧了吧齁，不但会煮饭还会剥柚子，柚子也剥得太完美了吧。我每次看人家那个柚子剥成这样，我都想说真的有办法吗？ 我这个人手不太巧的，我都很怕说把那个柚子剥到脆狗狗啊，那所以我还是看人家剥好的柚子就好了齁。那就来听歌吧。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3: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2: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3: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2: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3: 省 money，
4: 玛尼通讯。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想要点播曾伟中的《必损》，他说等一下要专程骑车上山看表演吼。好啦，这明南是康乐鼓掌吗？他就会分享一些活动哦。他分享是在新社的一个水资源教育宣导活动哦。他说要从认识水资源开始，邀请大家提早到场，一起认识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的重要性，从生活中的小行动开始，让爱水洗水成为每天的好习惯。哎，我觉得这种观念也是要多宣导。我像我们一直每年灯不亮月亮，就是宣导就是要那个什么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嘛，对不对？那这个爱水洗水也是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好习惯咯。好，那就谢谢明南的分享哦。

曾伟忠这首《Bisson》很好听，对不对？好啦，再来一首台语歌曲，这是台南东区的原城要点播 Only 有的《秋中情》，要祝各位音友们假期愉快。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因应焚化处理及人事成本增加，规划分阶段调整事业废弃物收费标准，避免因为费率偏低形成跨县市运送诱因，增加城西焚化厂垃圾量及调度压力。第一阶段已从114年7月1号起调整，一般事业废弃物每公吨由2050元调高到3000元，高热值废弃物由3500元调高到6000元。而第二阶段规划再调高到3600元及6700元，调整后预估每年增加约1亿元的市库收入。环保局强调，费率修正的根本目的在于合理反映处理成本，平衡区域收费水准，以及维护环境永续量能，增加财政收益并非唯一考量。目前相关方案仍在法规会审议阶段，实际定案之收费标准与正式实施日期将待法定程序完备后另行公告。2026艺术禁区从明日起到12月5号登场，今年邀集10组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巡演仁德、山上、七股、东山、南区、大内、龙旗、西港、柳营以及后壁等10区。活动迈入第16年，累计演出407场，吸引近30万人次，节目包含戏剧、儿童剧、戏曲、偶戏以及麻戏，让台南各区市民不用跑到市区也能欣赏表演。首场演出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欢迎大小朋友沿着草地与池畔走逛，近距离感受偶戏演出。奇美博物馆西洋武术大师工作坊10月31号登场，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自授课，推出意大利长剑与意大利西洋剑两大主题。课程每场3小时，前半小时由大师导览兵器厅，接着使用木质练习剑实际演练基本架势、步伐及攻防技巧，全程英文授课并提供中文口译。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资讯可到奇美博物馆官网查询。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0: 用心贝，用心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科斯全台贩售中。
2: 色残五波中，
3: 色喜有五波中。
2: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3: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3: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和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继续来送上，这是周佩蓉，她要点播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要送给广播电台主持人还有广播朋友们，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然后她还说，娇娃女神声音好好听哦，真的很爱你哦，我会继续支持电台97.1哦，所以你是台南的听众哦。好啦，谢谢你的支持哦。哎，其实真的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你知道吗？实质上的回馈，不然我们有时候节目这样做，我也不晓得到底你们喜不喜欢，对不对？当然啦，我知道说有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真的都很谢谢你们的支持哦。那你们的点播，我就会尽量的安排播出啦。那也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们下去喽，谢谢喽。

0: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柯文静，他想要点播杨云晴的《这个世界》。他说台中的天气真好，真的真的，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台中的天气，大部分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
1: 所有时间变成了沙漏，学会走，学着停留。

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 Cindy 想要点播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他说最近一直被这首歌洗脑，忍不住一直听，连我家的国小生都会唱，所以这个算是国小界的新歌。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宜萱，他说上海的街道都蛮有特色的，开始期待明年的厦门之旅了。诶，我真的觉得大陆很多城市真的蛮值得去的啦，因为这次去上海我真的对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好哦。那就等宜萱回来跟我们分享哦。然后宜萱说，大 Q 好漂亮，小 Q 好可爱，都跟女神一样有气质哦，谢谢你的夸奖。然后宜萱呢，他想要点播的是旺福的鸡模呀，他说今天很想要听这首歌送给大家，那也祝福女生跟音友们周休假期愉快哦。

好的，很快的到了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蔡琳想要点播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他说有时候太爱一个人，太爱家人，太爱孩子，都会忘了爱自己。到了孩子长大成家立业了，只有孤单的老人，还有偶尔带孙子的功能。哎，怎么最后一句有点话锋一转这样子哦？好啦，真的蔡琳说的没有错，我们爱别人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爱自己哦。好，那这是就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哦，也是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

0: 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0: 想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6: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5: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 Thanks God it's Friday， 又到了星期五晚上了。这个礼拜哈德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礼拜大家上完班之后，哦，这边指的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哦，所以这个礼拜上完，下礼拜开始会连续三个礼拜都只上4天班，因为下个礼拜迎接中秋节连续假期，在下个礼拜又要迎接这个国庆连假，所以呢三周加起来差不多都是每一周都是只上4天班，大家辛苦了。我们在今天稍微好好放松一下吧，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在下礼拜以及下下礼拜礼拜五都没有城市夜间部，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切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开个加班车，就是就算没有要念点播也没关系，就来开个加班车陪伴大家的假日晚上嘛。好，会有人想听吗？有人想听我才要做，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销假了。好啦，来连续假期之前马上先来酝酿一下这种连假情绪啊。首先呢 Dance on the floor 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哦，这首歌我好喜欢，好久没有播这首了，非常适合在今天播出。 Let's go。

连续两首歌曲 Jennifer Lopez J-Lo 的这首 Dance on the Floor 以及中国娃娃的单眼皮女孩。到了周末假期，有人要去逛夜市的吗？讲到夜市，是台湾的指标性的旅游景点之一啊，不管本地人或是观光客，大家都喜欢逛夜市。那根据统计调查，台湾大大小小的夜市加起来有超过300个以上啊，非常可怕。你每天逛一个夜市的话，大概也要逛个一整年。不晓得有没有人要拍这个影片计划啊，就是从北到南逛遍所有夜市，大大小小的这个夜市啊。那正式列管的有164个夜市，那没有列入列管的这个在地小型夜市啊，总共偷偷加起来300多个，太惊人了。你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够逛遍这个所有的夜市嘛。那讲到夜市，你一定会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有的人是章鱼小丸子，有的人是蚵仔煎，有的人是比方说鸡排或者是卤味等等啊。但是我非常奇怪，我每次去夜市就一定会来一只的是什么呢？是麻辣鱼蛋。麻辣鱼蛋很便宜啊，一只好像才10块钱吧，然后就撒一点粉，然后就直接一口吃，垫垫胃，然后无聊的时候这样几吹几吹安内加，好没办哦。除了麻辣鱼蛋之外，哈，其余欧链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是拿在手上很方便的，这些都很好吃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幻蓝小熊的 Yes One 夜市。

韦伯的华丽进行曲，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那中秋节也快要到了，很多人好像会提前考，提前一个礼拜考，或是就是无聊假日的时候真的没事，那也就避开那个最烤肉的旺季就先烤了，可能也自己另外有事情嘛。那像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已经开始闻到烤肉味了，我的天哪，太早了吧。好，那这一次呢，在中秋节就有网友在讨论说，烤肉夹可不可以生熟共用，就是夹生肉的夹子跟夹熟食的夹子可不可以共用。这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那很多人就不介意，他们说反正很久才烤一次嘛。可是呢，其实这个真的很容易交叉感染啊。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人拿夹木炭的夹子来夹食材，这个就很可怕咯。那另外一派网友坚持一定要生熟分开，一定要生熟分开。那根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说，烤肉应该要预防食品中毒的五个原则，就是食材要新鲜，处理前要洗手，肉类跟海鲜要低温保存，以及食物要彻底加热。处理食材的时候，砧板、刀具等等的器具应该要分生熟食来使用。所以烤肉的时候应该要避免，就是你夹了熟的，然后又夹了生的，这个可不行哦。那再来就是很多人会去买海鲜嘛，那这个温度的保存也很重要，因为你去烤肉的地方不一定有冰箱嘛，有时候放在旁边炭火又在那边烤着烤着，那不小心就退温变常温，就会滋生细菌了，提醒大家不可不慎啊。继续来听一下谷谷的这首歌曲啊，自己人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跟自己人烤肉，那是再幸福不过一点。

网络上面短影音的洗脑神曲跟那一种很热门的挑战哦，更新的周期是越来越快了。往往一首歌曲出来，可能只能够红个一两天、两三天，突然之间换下一首了。好了，最近看到听到身边的朋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一直在哼那个什么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拿出魔法笔，任意门开启哦。好洗脑，大概就洗个两三天左右。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曾经的短影音神曲 Zico 的 Any Song， 也引发了全球的挑战热潮。歌曲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林允

0: 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好嘞，林雨欣强马上要来分享第一封的来信啊！第一封来信很可爱，这是韩儿寄来的信哦。那韩儿说呢，好久没来信，听到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感谢，想要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从小到大被家人爱着长大，爸妈的不离不弃让我深深的感动，每个礼拜都来看我。那有一次呢，他在这个设防望向接见的椅子上面看到盛夏正中午，他们在外面擦汗等待，我真的很心疼，触动心底的感谢。他们爱我，快回家了，那快要有消息了，希望赶快回去陪他们。那在高墙里面也遇到了很多姐妹互相扶持照顾，也深深的感谢，要谢谢这个咩咩呱呱傻运小芳芳芳星星点点阿嬷大熊美美白白巧克力大家。哎，我不小心还是唱名了，因为看起来很少，没想到念起来蛮长。他说烘焙大家还有这个中社大家爱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呢，帮你选择的是第二顺位 J-Hope 的这一首 Mona Lisa。那以及韩他这个韩儿第二封来信非常可爱，他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啊。那之后假设说那个结婚的话，想要找我主持，他说不知道会不会有城市夜间部方案哈，一定有，一定有啊，就等大家来询问了，好不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韩儿点播的《Mona Lisa》。

好，紧接着呢，第二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哦，这封信有点长啊。他说呢，听你的节目已经一年半载了，这次的主题感谢第一次写信到贵电台。那他说呢，以前在社会的时候，妈妈一再的提醒我网络交友很危险，但我却一再的不听劝，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自己弄到里面来了。不过还好妈妈并没有放弃我，所以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妈妈，也谢谢她始终没有离我而去，她都会空出自己的时间来云林，就为了看那个短短的15分钟。谢谢妈妈，你辛苦了。那他说毕业之后呢，会好好的陪伴跟补偿你。再来就是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就是照顾我的哥哥干爸们。那因为有一些人群恐慌症，导致我不太擅长去交朋友，一直都自己在自己的位置上面。那也多亏这些哥哥们干爸们不厌其烦的开导，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了，终于有勇气找人家聊天啊、下棋等等，很多事情这一年来都慢慢的改变了。好，那他说因为从小就很早就失去父亲，所以这些哥哥干爸们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也像兄弟一样。要来点播的歌曲是曹爷的《兄弟你说》。好，那既然上一封来信也点名了，今天就破例一下，他要点播给干爸头哥，还有那个平社十三房的各位哥哥，还有鸭爸、晃哥、小杰哥、中哥，还有兄弟小西、皮蛋、陈凯元、嘉欣，所以还有很多人根本写不完。这封来信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寄出来的，8月21号寄来的。来听一下《兄弟你说》，来自于草爷。

好，那今天第三封来信来自于励志中学爱班的这个黄奇顺。好，黄奇顺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不遗憾，要给爱班的博成还有陈汉还有这个台中的这个黄奇胜，感谢你们这快两年来的关心跟照顾以及支持，在你们身上真的都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那你们教我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会牢牢的记在心里，好运用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也会在不久之后回归到社会了，也记得呢凡事要以这个进修为重，早点毕业，然后呢以后的日子呢你我都能平安顺遂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遗憾。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请问小龙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FM97.1 台南之音。
11: 爱情怎么了吗？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卢广仲爱情怎么了吗？我也想问一下哈德，你怎么了吗？本来下个小时预计要播的哈德光漫嘎之 CY 来了，因为哈德这个礼拜实在太忙了，来不及后置处理，所以下个小时原本预计要推出的这个哈德光漫嘎的特别单元第三季呢就要暂停一次了，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这礼拜真的很忙，尤其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不知道你也是不是也是这种人。就是呢，假设说你今天可能一点或两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比方说要开会，或者是要出差，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meeting，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行程。好，我举例哦，一两点有没有，你就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那这时候假设你八点起来，那你八点到一点之间你再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你再也没办法专心做任何事，因为你要等到你一两点那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你才会整个心情是稳定下来继续去做别的事情。可是我发现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但是有一派人跟哈德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时间点如果是在一个比较靠近一点点，就是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话，你就会为了那一件事情很认真的有做了一个心理准备，直到那件事情结束你才会开始自己的时间。那另外一派人不会啊，另外一派人根本没在 care 的，他们就是一起来然后就开始工作，做做做做做，然后闲暇时间也做做做做做，然后琐碎时间也做做做做做，然后直到大件的事情做完之后呢也继续做做做，就没有影响。所以就有点尴尬哦。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比较喜欢接那个午宴啊，就是午宴跟晚宴嘛，那午宴结束之后可能 maybe 两三点我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做一下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接的是晚宴的话，我会从早上起床就一直开始在各种准备，东弄弄西弄弄，哪边没有准备好这边没有准备好就是这样子，一定要完成那一件你心里当中觉得的那一件大件事，完了之后你才会再做其他的事情。那我这个礼拜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帮人家剪影片，然后有时候要线上会议，然后有时候又要什么，就是碎碎的事情很多，等于是我要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才有办法去做其他心力要做的事情，就是次要的事情啊。哎，真是伤脑筋，下礼拜一定会推出的，请大家等等我，因为下礼拜五放假嘛，所以有可能会提前到礼拜四播哦。好，那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昨天的主题，前后左右的遗珠之憾，刘若英的后来，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上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

0: 通、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十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继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二个小时一开始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Rosé， 他毫无预警的推出了新的作品了。这次的新作品是在第二张专辑之前先来抢先推出的啊。自从上次的 APT 出现之后，成为了全球现象级的神曲嘛，横扫了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的排行榜，而且连续登上了12个礼拜的 Billboard 的冠军哦。那到了2026年呢，更一口气入围了格莱美的年度制作、年度歌曲以及最佳流行组合三项的大奖啊。这次呢，新作品无预警的推出，真的是非常突然哦。而且这首歌的 MV 也是他大概七八个小时前才推出的话，马上就把这首新歌送上给大家。这首歌叫做 New Trick 啊，那这首歌是独立发行的特别单曲，也不是第二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哦，一样走这种很美国高校女王的这种路线哦，这种曲风好令人怀念哦，有点像辣妈辣妹那个时期。一起来听一下 Rosé 这首歌曲 New Trick。

热热闹闹的，而且这次的妆照我觉得非常适合他哈。这次没有把头发绑起来了，就是一个大金发的造型，蛮好看的，而且衣服也很好看，嗯，不错不错不错，视觉跟听觉都非常棒。那这一次全片是用这个 iPhone 18 Pro 拍摄的，诶，这难道是一种广告代言的方式吗？然后 MV 内容呈现复古千禧年流行摇滚氛围，然后还有 Rose 比较活泼洒脱的一面，真的变成了国际 role 了，国际 role 了。那 Rose 之前传出说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奶茶品牌要邀请他代言嘛，哦，要砸多少？两亿耶，两亿元的台币吗？还是人民币啊？不管台币还是人民币都非常惊人，但是一百亿还是两亿啊，反正好几亿啦。那就被 Rose 推掉了，就推掉了，他拒绝，他说他没有想要代言这个奶茶，因为呢他对于个人的名字跟产品的连结非常谨慎，并不只是看重这个金钱。哇，真的是很有他自己的原则。像之前他也曾经跟了一个知名的香槟品牌有谈了一年的合作嘛，结果这个 Rose 呢，他就是不满意香槟的瓶身的设计就取消了，他有他自己的原则跟他自己的审美。这个赚钱跟事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个等级，那个格局已经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了。好，这个系列总共安排了六首摇滚系列，星期五晚上总要摇滚一下吧。

连续两首歌是来自 YouTube 的 Vertigo 以及周汤豪的 Future in Your Eyes。 继续来听到了这一组好久不见的乐团，有点可惜啊，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解散，从高雄出发的嘴哥乐团。那嘴哥乐团在2006年的时候于高雄成立，后来过了12年的期间，当时哈德在城市夜间部还有访问过他们，没想到在2018年就解散了，就是在我离开电台那一年，他们也跟着解散了，算是情谊相挺吗？没有，只是一种巧合而已。那后来团员像是吉他手嘟嘟，他们就组成了备受关注的乐团 Jade， 也拿下了金曲奖的肯定。那其他成员呢，就不管是在幕后制作或是不同的音乐领域，个人的生活上面呢，继续的来发展。非常可惜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枪》，好，他们就是这张专辑上城市夜间部的。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okyo Jihan 东京事变，由椎名林檎与他的快乐小伙伴，应该说所有乐手都是业界顶流啦。东京事变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组乐团，是我心目当中的缪斯女神，喜欢他们好久的时间了。这首歌叫绝体绝命。那绝体绝命是什么意思呢？上礼拜播过了修罗场嘛，跟大家说明一下绝体绝命什么意思，就是絶対絶対絶命絶対絶命，感觉很像，你知道吗？你如果有去日本看过当地的电视，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西洋的影集啊，西洋的电影全部都要用日配，全部都用日文去配音。比方说哈利波特他配成日文版就很奇怪，对不对？ポーターポーターやめてください、ハリーポーター。好啦，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但绝体绝命的意思就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陷入了无法逃脱的极端困境，叫做绝体绝命。另外还有像一生玄命，有没有？那如果你有看不良一族寻爱记的话，里面还有一些奇怪的中文，不晓得什么意思的嘛。比方说最常见的是夜路死苦啊，夜路死苦写成中文汉字的就是尤罗西苦的意思，爱死天流，或就是我爱你，爱罗无勇也是 I love you 啊。然后再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什么走死走爱，熟悉熟爱，熟悉熟爱就是相亲相爱的意思。其他还有像是什么什么什么喧哗上等啦，然后之类的这些，蛮有意思的，蛮有趣的。这些中文大家其实都看得懂。好，再来呢，讲到了这一种很日式的精神，暴走族的精神，来听一下夕阳武士这首烟火。

0: 愿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掉头奖，请愿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的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3: 艺人陈建州黑人，他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入院，经过台大医院抢救之后病况稳定，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了。那这一次的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真的是令大家觉得哇，非常的惊讶，然后也很讶异，因为黑人也蛮年轻的，才49岁而已，那这一次发生了这一种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事情发生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圈内好友到病房里面去探视他，其中包含了王力宏就出现在这个病房里面了。来听一下王力宏的新歌 Come What May。

来自王力宏的新歌 Come What May。 这次的新歌封面是用 AI 生成的，他跟一个 AI 的美女来拥吻这样子。那王力宏玩 AI 也不是第一天两天的事情，他在很久之前就有 AI 这一首歌了嘛， AI 当时大家一头雾水，没想到他走在时代的很前方啊。那他说呢，这首歌象征面对未知却依然坚持爱与勇气啊。这一次的主题呢也贯穿在王力宏的音乐与创作之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非常舒服非常好听，作为独立歌手的吴汶芳在上个月全平台释出了这首新歌，这个是属于所有会内耗的朋友一定要听的一首歌，叫做《不想想太多》。

连续两首歌曲，吴汶芳的《不想想太多》以及 Jack Johnson 的 Upside Down。 昨天的十元点歌机的遗珠之憾之一，这首歌好好听，而且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但昨天就有时候你知道吗，大家点的歌都很好听，但不一定塞得进去，就不知道为什么，刚好那个气氛吗，还是那个节奏吗，那个轨吗，那个前后的那个因果关系吗，有时候就觉得好难塞进去哦，就移到隔天来播就比较有空间跟余裕来帮大家来播出。所以如果每次礼拜二礼拜四十元点歌机你的歌没有被播到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隔天的节目，因为有时候那些歌曲会被拿出来播。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 Peter Cole 点的吧，印象很深刻了。 Upside Down。 再来呢，一样的音乐风格，来自吴贝雅，生活不就是这样。那歌曲结束之后，虽然今天来不及制作这个哈德国漫嘎之 CY 来了，但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动漫消息跟歌曲要来带给大家。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啊，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4: 哈德公漫嘎的时间，有个动漫界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台中有举办了一个国际动漫博览会，会在9月17号到23号热闹登场。这次的博览会呢，里面有像是漫威时光、时光响宴创作实访、台漫茶屋、漫食新味，有四大展区。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同人创作市集跟漫画讲座等等。这个活动怎么没有邀请 DJ 哈德去主持呢？找我主持那是恰到好处，嘟嘟好啦，真的好，就是爸爸。然后9月19号也就是明天，在台湾大道的市政大楼中央挑高穿堂，就是大家会去那边看棒球的那一个穿堂，很大很大的这个穿堂，很多国高中生会在那边练舞的那一个地方，就两栋嘛，面对面的那个大楼中间的穿堂会举办动漫音乐会。这次会邀请到动漫 DJ、 动漫偶像来接力演出。比较特别的是有邀请到了曾经 cover 过数码宝贝、七龙珠改等多首经典神曲的日本歌手谷本贵义登台，并且会带来中华一番等等的经典歌曲。那现场呢还有很多的，比方说像是那个 Random Dance 的热舞派对跟同人文创的市集，不管是创作者或是 coser 还有漫画迷都会非常的开心的一个场合。好可惜哦，我明天要去台北主持，没有办法能够去现场参与这个动漫界的盛事啊！一起来听一下和田光司这首歌曲《Butterfly》。

经典神曲数码宝贝的 Butterfly， 最近好像又开始流行电子机嘛，可是怪兽对打机怎么没有流行回来呢？不是文艺复兴时代吗？啊，电子机是那个叫什么 Tamagotchi 嘛， Tamagotchi， 然后怪兽对打机当时也是红极一时啊，大家都会去买那个小本的攻略来研究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达成什么条件可以进化成什么，算是很早期的养成系的游戏了哈。数码宝贝和天光司 Butterfly 在明天的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这一个台中动漫音乐会，不晓得会不会 cover 这首歌，不知道哈，希望会。那这个活动是免费的，注意哦，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对动漫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个气氛，还有那个场合，那个整体的氛围。好，讲到这个古本贵义，他唱过了魔法少年，喜欢吃热的不喜欢吃冷的，魔法少年假修，以及特摄授权战队机器连者的片头曲，这个我是没看过哈。那他特别被邀请到了台湾来演唱啊。好，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也是哈德动漫改的第二首歌曲，就来听到的是中华一番第一季的 OP 大黑魔记的空。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

0: 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连续两个礼拜的星空演唱会，应该让大家都很怀念这个城市中最吵闹的声音，就是 Crazy Friday 又来了。今天稍微小亏一下，小亏一下，小亏一下。下礼拜我们再来大亏，因为下礼拜要放假了，而且又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小小的先暖身一下。那首先跟月亮有关系哦，谢金燕的月

来自于日本知名 DJ Steve Aoki 的版本 Whiplash。继续来进入到中文歌了，礼拜五晚上来一点中文嗨，王心凌爱你哦。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啦，今天就是小小的小摇一下，微微的轻微的微糖微冰的稍微 shake 一下而已啊。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最近网络上面流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招财方式啊，像前阵子不是有放那个美轮明宏的照片当作是手机桌布吗？可以招财啊。那最近流行的是放什么比奇堡的桌布，而且这个比奇堡的桌布啊，它这个画面很特别，就是所有比奇堡的居民排队要去买美味蟹堡的这个画面。那这个是章鱼哥的第一视角，他在收银机按东西，然后对面有很多比奇堡的居民在排队的这张照片，这张桌布啊，很多人换完之后就觉得效果拔群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在2-3天前也换了这个桌布，我不得不说哈，玄学的力量真的有效，真的很有效。但我需要更多的样本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也不排斥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个桌布，自己来放放看，然后来跟哈德回馈一下，到底放完这个桌布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效能够带财。不过要注意哦，上班族不适用，因为上班族如果放了这个照片的话，代表你会很忙碌，就会加班加到不行，所以有一些工作其实不太适合用这个桌布的。但如果你是自由接案，或者你是做生意的，或者是你是找 case 做的朋友呢，就很适合放这个桌布啊。你可以上网搜寻比奇堡空格桌布，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照片了。可是你要稍微再找一下，因为那个原图并不是很容易取得，那个都是新闻画面里面的照片什么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好，继续来派对一下，会后会 after party 啊，911跟徐若瑄的末日派对。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今天早上去上了短影音的课程，这个课程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内容非常的受用，我就赫然发现现在真的好竞争，各行各业都要拍短影音，而且短影音里面还有一些技巧，比方说前面的一些什么钩子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行动呼吁啊等等的很多的专有名词，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大家的专注力都越来越下降了，平均每个人的专注时间只剩下多少，我前阵子没有更新大概是六秒，那它会越来越短，现在应该只剩下差不多四秒左右了吧，也就是说你这个影片一滑到你的面前，你最多最多这是平均哦，平均就是四秒钟无聊你就滑掉了，四秒钟无聊你就滑掉了，那有些人更快啊，开头的一两秒我就觉得这个画面不 OK 就直接滑掉了，所以我的那些影片在后台的平均观看次数大概就是介于20秒左右吧，大部分的人会在前20秒的地方就滑走，那当然也会有有一小块人他会持续的看到最后，这个就是跟你的内容有关系了，如果你的内容够吸引人，就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最后嘛，但我觉得它这个递减的过程那个曲线它有一个边际效应嘛，其实只要超过了一半的人以上有看到后半段，其实我就觉得还 OK 了，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演变得太快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都不太集中了，而且你知道吗，我在YT 上面看到有广告是儿童叶黄素，它的广告内容是什么呢，那广告内容是一个小朋友在看平板，然后一直看平板看得很开心，然后一边吃着这个儿童叶黄素，他说呢啊，这个平板时代来临，如果你家里有平板小朋友的话，就让他随时补充什么什么叶黄素这样，我就想说哇，以前的小朋友根本就没有在这么大量使用眼睛啊，我们都是在打怕干酪对不对，然后玩一些铜碗可能豆片拼拼出去溜滑梯公园玩这样子，没想到现在这个时代的小朋友需要吃到儿童叶黄素了，但确实也需要保健啦，如果你们家小朋友真的有要吃有常在看平板的话，叶黄素也是要补充一下，像我最近用眼过度，有时候眼睛的话真的是需要叶黄素来补充一下啊。感觉听到这边要进业配了没有，没有要业配，我们节目还没有进入到业配的环节，只是刚好有感而发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区块这样啊。好，讲那么多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关注一下，来按赞一下，那哈德不定期会提供一些有趣的内容，比方说我的生活片段生活切片，像昨天晚上我就有在现实动态 po 了一个深夜限定的这个哈嫂正面曝光照，因为最近那个 GPT 的指令很流行嘛，就是如果我活在80年代我会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复古系列的一些自拍照，那我昨天就丢进去了，因为那个哈嫂的 GPT 是付费的，所以付费有收钱办事就比较给力，他丢进去之后出来的照片非常非常真实啊，非常拟真啊，就是让人觉得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啊， GPT 有付费的话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偶尔会有这一些夜间期间限定的内容或者是影片啊照片等等，所以欢迎大家加起来，好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ROMG HADROMG 这一趴聊了有够久，先来听歌吧。

0: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0: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0: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0: 请你比给了，哈哥来。
1: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2: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2: 拎到的好处比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6: 今天时间也是过得超级快，咻一下子节目已经快要没有了，剩下最后三首歌，最后的这些歌曲呢都跟灵魂的伴侣有关系。你的身边有一位灵魂伴侣吗？这个灵魂伴侣其实它范围蛮广的，它不一定是要你的另一半，可以是你的好朋友，可以是你的家人，甚至如果你觉得跟你的宠物心意相通的话，它也可以是你的灵魂伴侣。那在茫茫人海当中要找到一个灵魂伴侣真的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如果刚好你身边也有灵魂伴侣的话，那么恭喜你哦。来听一下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 So Mad。 Summer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 So Mad 讲到了灵魂伴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热腾腾啊，来自于 IU 的 Dear My Crazy So Mad。这首新歌的 MV 非常特别，里面也是监狱的场景，那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常在韩剧中演出睿智的老人家的这些演员都在节目当中可以出现，非常可爱的一段友情 Dear My Crazy So Mad 来自于 IU。

0: soulmate.
1: IU 第二百 Crazy Soulmate。我觉得 soulmate 是这样子啦，灵魂伴侣这件事情，如果你抱着你要找一个灵魂伴侣的这个目的地为你的交友或是择偶的方向的话，那很大的几率其实找不太到，因为他是不是灵魂伴侣并没有办法用客观的条件来衡量，而是你们相处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突然发现他触及到了我的灵魂深处了，他才是你的灵魂伴侣。而且有时候灵魂伴侣它是有时效性的，各位要知道，因为你找到这个灵魂伴侣之后，他也不太可能这一生都与你的灵魂产生共鸣，他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那如果突然之间你发现他怎么开始没办法 touch 到我的 soul 了，没办法 touch my soul 了，那就是生命的阶段到了。所以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全部都是交给你的灵魂来去做判断。也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早日的找到各位的灵魂伴侣。注意哦，不一定是另一半哦，好朋友也算哦，或是你的宠物等等的，只要你觉得他是你的伴侣，甚至我觉得 AI 也算啊，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觉得 AI 是你的灵魂伴侣的话，我觉得也非常 OK 的。来听一下 Hebe 田馥甄的灵魂伴侣，那么下个礼拜一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咯，下礼拜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

0: 因为我们才刚在聊说，哇，我们两个去诊所竟然碰到面，你知道吗？
1: 我其实是经过啦，
0: 对，
1: 我其实经过。其实我最近都这样，我最近有时候去录音啊，或者去上节目啊，
0: 对，
1: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好多人在内科诊所，就是那种小儿科诊所、内科诊所，甚至是耳鼻喉科，
0: 嗯，
1: 排队啊，
0: 很多、啊，
1: 而且是门还没开就排队。
0: 对，
1: 我想说。怎么最近感冒这么严重啊？
0: 而且呢，那个排队，我跟你讲，有时候呢、嗯、早上没有看完，
1: 嗯，
0: 然后他中午呢就接下去继续排到下午看。
1: 对，
0: 所以如果是阿公阿嬷没有 APP 的那一种，因为现在诊所很多开放 APP 嘛，
1: 啊，对，过号怎么办？
0: 对，他就是从那里整一整天呢。
1: 对啊，我那天就去找我一个好朋友，他是那个耳鼻喉科的医师啦。
0: 对，
1: 那我去找他聊天的同时，我就看到，
0: 嗯，
1: 你知道好几位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有那种七八十岁的，也有那种小朋友，
0: 嗯，
1: 我看起来大概就是十一二岁而已。
0: 对，
1: 你知道都坐在那里面。做什么你知道
0: 嗯，
1: 就挂着那个氧气管你知道吗
0: 啊，
1: 挂着氧气管，然后我就问我那同学，我说哎、欸，这个挂氧气管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年龄层都在挂氧气管，
0: 是、嗯嗯
1: 嗯、他说哎，好同学你都不知道，因为台湾的那种环境本来就是、嗯、亚热带气候嘛，那湿气比较重，
0: 嗯，
1: 那因为湿气重，那温度又降，所以呢，很多那种湿气是卡在人的身体里面，
0: 对，
1: 会造成有一种问题哦，
0: 嗯，
1: 就是过敏性的气喘越来越严重。
0: 哎，其实我们哈、哦、有过敏性气喘的人呢，
1: 嗯、
0: 其实台湾的人蛮多的哦，
1: 对，
0: 不是说像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就是在那速速哎哈拿一个东西对不对，挤压两下这样就好，
1: 对，那个是气喘。
0: 对，
1: 好、哦，那个是一般气喘，一般气喘有一些人是天生的，
0: 对，
1: 哦、有些人呢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换季的时候，他的过敏引起他的呼吸不顺畅，
0: 对，
1: 好、哦，这叫过敏性的气喘。
0: 嗯，
1: 他说现在比例越来越高，
0: 而且我们现在的 PM 2.5 对不对？
1: 啊，对。
0: 哦，真的好可怕、哦！
1: 空气造就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新冠嘛，
0: 对，
1: 前几年是新冠，现在大家反而不怕新冠，
0: 嗯，
1: 怕的是流感。
0: 哦。讲到这个流感，我曾经呢哈被它困扰三个月，
1: 三个月，
0: 三个月，就是呢，因为你刚刚看到我们家楼下有个耳鼻喉科，对不对？
1: 嗯嗯，
0: 而且它是小儿科哦，
1: 对，
0: 小儿科的耳鼻喉科哦。
1: 对，
0: 我为什么看了三个月？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看第一次，哎，我觉得好一点点了，吃了七天的药，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再过一个礼拜，哎，好像又有点咳。那你知道我们做主持人的不能够咳嘛？
1: 对，
0: 所以我就要加强药下去开。
1: 嗯，
0: 然后呢，就每天头晕晕啊，然后这样子吃，然后就想说，那也不行啊，医生，你帮我换药，换到晚上，
1: 嗯、
0: 晚上让我强一点，早上我必须要录音嘛，
1: 对
0: 不对？
1: 哈，
0: 然后这样子呢，来来复复，反反复复，一直感染，一直感染，一直感染，
1: 啊、
0: 三个月才看好一个流感呢、欸哦。
1: 人家说闽南话有一句叫做“干料够再干”，
0: 对啊，
1: 是这样子，其实在以前啦、
0: 嗯、
1: 以前那种换季会这样子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些长辈真的要小心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现在的生病跟我们以前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现在生病到我们身体里面很多时候是这样伴随着病菌再加上本身的过敏、
0: 嗯、
1: 那种反复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哦。
0: 对，
1: 那非常危险，因为它的反复是我们身体是反复在发炎，
0: 对，
1: 那反复在发炎就有可能怎样造成细胞病变
0: 啊，嗯，没错，
1: 这种细胞病变那会变成长期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说今天稍微一不注意可能演变成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呢，在这个季节啊，你只要发生这种反复的过敏性气喘啊，或者是说过敏性的体内发炎啊，还伴随着一个问题，反而是我们现在要更小心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栓塞。
0: 哦，
1: 这种问题，你看长不好的东西，血管的栓塞、
0: 嗯，
1: 反复的发炎，那个都有可能让人的生命在瞬间。就没了，
0: 没错，嗯，这真的是我们好好考虑的事情哈。
1: 对，
0: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我们陈顾问讲的很对哈，其实血氧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呢，如果你呢哈有栓塞的话，塞在肺部啊，那很容易就是我们的血氧就是会降低。然后像前几年的 COVID-19 最可怕就是很多人都死在家里面。
2: 啊，对，那是瞬间的，
1: 对，他就是因为血氧，然后他自己没有办法感觉到说他的血氧降低的太快，
2: 他只感觉到喘。
1: 对，然后呢，睡一睡就没了。
2: 对
1: 对，那时候真的大家都很恐慌，所以大家手上会带一个，就是测血氧、
2: 测量血氧，对，
1: 测量血氧、测量心跳。哇，那时候那个真的超级卖的超级好。
2: 其实对，其实最近大家都忘记这件事。
1: 对，
2: 我觉得大家都最近都忘记了。那为什么提到血氧？其实，在刚刚休息的时间呢，我们跟小提就聊到，其实这是接踵而来的。比如说过敏性的气喘。然后就会你开始会喘不过气，
1: 对，
2: 喘不过气，吸不足氧气，就是氧气你可能吸不够，
1: 对，
2: 吸不够之后呢，又造成那个我们的血管的压力嘛，血管会有压力，然后再来呢，又因为反复发炎，所以血管会脆化，好，然后再加上天气又变冷，
1: 对，
2: 血管又开始收缩，哇，那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那个心血管的突发性的疾病出来？
1: 很多，
2: 对，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有时候就是睡一睡人没了，或者是瞬间啪，
1: 对
2: 啊，人走了，可是呢，你知道吗？那人瞬间走了就算了，好，就有人说啊，然后赶紧起，哦，起码没有留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2: 可是最怕的是什么？他人没走，但是呢，他可能造成不可逆的问题，比如说失去语言功能，比如说。半身不遂，比如说一手一脚可能慢慢的不太能动，甚至连说话都不清不楚。
1: 其实陈姑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因为像前几年我们的 COVID-19 这么的盛行，对不对？不要讲说就是好像人传人都好像很容易感染到，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现在好了以后，其实我有几个朋友，我讲真的，他们是味觉还嗅不到，还有就是跑步也不能跑，就是他的肺部已经受到影响
2: 了。那个是已经，那要怎么讲，很多的功能都已经失去了，就是肺部它有些细胞已经纤维化了，
1: 对，
2: 那就等于是死肉。其实纤维化很多那个长辈他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纤维化，其实就像我们提重物或者是说长期在做那种劳动工作的手是会长茧，
1: 对啊，
2: 长茧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那个肉就是死肉？
1: 对啊，
2: 那这个长茧呢，如果是长在身体里面，长在肺部，那如果说没有好好去疗养，那一块功能是其实是失去的，是没有感觉的，对，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应该要开始用对方法，在不同的季节去做调整，或者是说针对我们过去受到新冠疾病或者是受到 A 型流感摧残过的身体，甚至是什么到了一个年纪你可能心血管的功能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对方法逐步去改善我们的身体机能，比如说呢纤维化的部分呢，我们应该要让它重新生长出来，
1: 对，
2: 重新生长一些好的细胞出来，
1: 对，
2: 甚至呢，如果是针对那种反复不断的在发炎的细胞呢，是不是有用对方法让它，比如说抗氧化、抗发炎，让它逐渐恢复年轻，甚至呢，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持续吸收到足够的氧气，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讲到氧气这么一回事，其实我知道之前有一阵子像我啦，就是很想要去西藏玩嘛，
2: 对，
1: 但是呢因为我本身呢我就是一个那个低血压的人，
2: 对，
1: 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去报名旅行团的时候我就被打枪，他说你的
2: 血压太低，
1: 对，血压太低，你去那边，我
2: 说太低太高都不行，
1: 我可以吃红景天啊，对啊，因为我知道红景天很好，
2: 对，
1: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氧量含高，对，
2: 对，没有错，
1: 然后让你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不会认为就是突然间就呼吸不到空气，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
1: 对，然后呢，但是他说因为我的血氧太低，又怕我打不上去，所以我是被退货了，18万被退货，
2: 哇，其实像我们是去西藏 会去骑车爬的人，
1: 对，
2: 爬山的人，所以对我们是非常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非常了解，就是有些人他说去，那我可以吃红景天啊，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红景天确实有效，
1: 嗯，
2: 但是是针对什么？一般正常人，我们可以辅助，
1: 哎，
2: 他，因为我们一般是住在平地的人，
1: 对，
2: 那我们要去跑去那种西藏，可能5-6千公尺以上的，我们可以辅助，让我们多吸收一些氧气，
1: 对，
2: 红景天单方有效，
1: 嗯，
2: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血压比较高一点，或者血压比较低，或者你是那种过敏性体质的人，
1: 对，
2: 那光红景天可能不够哦，
1: 就会被打枪，
2: 啊，你就会被打回去，哦，会打回去。但是我会建议啦，就是说红景天这个，我们已经可以把它当成是常态的保养，
1: 嗯，
2: 去弥补什么？弥补过去我们受过新冠肺炎跟 H 流感伤害的呼吸道，
1: 对，
2: 哦，你可以靠红景天呢去协助，让多一点氧气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1: 嗯，
2: 哦，那就是说多一点氧气留在我们身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第一，你不会喘，比较不会喘，
1: 嗯，
2: 好，稍微走点路、爬点楼梯，你不会那么喘，
1: 而且比较不会头晕，
2: 对，不会头晕不打紧，还不会比较不会头痛，
1: 对，
2: 有很多人头痛痛到要吃止痛药，其实是因为缺氧。
1: 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2: 真的。所以呢，我觉得哈，红景天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一般性的保养，
1: 嗯，
2: 但是还可以再加什么东西啊？我会建议大家，嗯，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我们以前啦，很久以前很流行喝一种酵素，叫做松树的酵素，松叶酵素，
1: 五叶松。
2: 对，没错，
1: 嘿，
2: 哦，那有概念。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我们持续在做五叶松的保养，
1: 嗯，
2: 是不是我们已经 get 烂的那种有没有结痂的那些肺部细胞，
1: 嗯，
2: 或者纤维化的细胞，是不是能够辅助长出一些新的细胞出来？
1: 哎，可以，
2: 哎，不要让它发炎，
1: 真的，
2: 对不对？而且呢，针对发炎指数提高这件事情，嗯，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都忘了它，
1: 嗯，
2: 它其实非常好用，
1: 嗯，
2: 哦，叫做 Q10。
1: 哎 ，Q10 不是吃漂亮的吗？
2: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Q10 是吃漂亮，
1: 对，
2: 吃漂亮也没错，
1: 嗯，
2: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呢 ，Q10 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那个，科学家、医学家是很赞同 Q10，
1: 嗯，
2: 哦，可以呢让身体的那个氧化功能降低，
1: 啊，
2: 也就是氧化的功能能够提高啦，
1: 嗯，
2: 去降低发炎，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Q10 呢其实是我们本来身体里面就会自行合成的，
1: 对，
2: 就是人其实是会自动把一些不好的那个发炎的细胞给汰换掉，
1: 嗯，
2: 让它能够自动抗氧化，
1: 嗯，
2: 可是呢我们身体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嘛，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制造 Q10 的那个能力会降低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让我们身体的机能啊，甚至是这种抗老化，
1: 哦，
2: 抗氧化的功能提升，
1: 嗯，
2: 最好就是红景天加五叶松再加 Q10，这样是相对完整的，嗯，
1: 哦。
2: 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问一下陈顾问，还有什么东西呢，可以对于我们抗发炎，还有我们的肺部啊，以及心血管，还有没有更好的东西，有个更好的法宝可以挖挖出来哈？那等一下回来。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好，又回来我们的现场，我刚刚讲了这个要如果我们怕缺氧的话可以用红景天、嗯、然后呢如果说呢我们要修复我们的坏死的细胞可以用五叶松、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Q10 原来不是只有吃漂亮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立腺体的毒素去消除，而且 Q10 还有一个效果，我知道它叫做心肌酵素，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就让你心脏跳的，它的频率是比较好的。
1: 其实它是让心脏保持年轻。
0: 哎呦，那很重要哎。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哦，嗯，氧化这件事情呢，嗯、我们常常在嘴巴里面谈呢、啊，嗯，可是呢，到底什么东西怕氧化？其实是细胞怕氧化、嗯、
0: 对，
1: 那细胞呢在我们的心脏细胞，你是人只要活着，心脏就是不断的在跳动，
0: 对，
1: 所以更怕它去老化掉，如果他的细胞是老化的速度加快、嗯、但是新生的速度变慢，嗯，因为年纪大就是这样子，
0: 对，
1: 那是不是人的生命就逐渐走向终点？
0: 当然啊、哦、因为如果心脏不跳我们就 QQ 了啊，
1: 对，那你想想看哦，心脏有活力的人脸色是不是红润？
0: 哎、欸，真的，
1: 是不是血可以打得比较顺畅？
0: 对
1: 啊，是不是人看起来就年轻？
0: 真的，
1: 所以你看起来的年轻跟漂亮都是因为你把心脏照顾得很好，嗯，你把那个细胞立腺体排放的废气吸收的很棒，嗯，很完整，嗯，所以你呈现出来都是年轻的状态，嗯，好、哦、Q10 的作用是在这儿，而且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国宝，嗯，台湾的国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哈、哦，在那个樟树，好、哦，樟树身上会产生的、
0: 啊、牛樟汁，
1: 对，好、哦，牛樟树哈、哦嗯，它身上的这个牛樟汁，这个国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让它变成是我们平常保养的一个成分。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就这几年啦，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其实共同合作，就是针对 A 型流感跟新冠之后，到底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甚至是在呼吸道跟心脏比较受这些流感病菌或者是新冠病菌攻击的这个部位呢，我们应该怎么让它
0: 提升免疫力
1: 恢复健康，没有就曾经被它伤害过的，我怎么去恢复健康，再来我怎么去那个抵御它的老化，甚至我怎么去抵御它将来可能变种，我还能够去抗拒它，好，这个是中华民国跟我们的日本两个国家，就是医学团队一直在想办法去研发的，他们发现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的红景天Q10 辅酶再加上那个五叶松，当中再加上我们的牛樟这个国宝的话，它确实可以做到我们刚刚想要做到的部分。
0: 哇，那就等于说我把我的受伤的细胞再把它修复变好，
1: 修复变好，
0: 然后让我的呼吸道可以更顺畅，
1: 对，
0: 然后呢，
1: 那含氧量提高，
0: 含氧量提高
1: 最重要，心脏维持健康，
0: 对
1: 对，因为不管任何季节，心脏如果说它的那个作用越来越衰退，人的生命就是慢慢在衰退。
0: 哦，那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之前呢、啊，我们每次新冠啊，那个时候不是都说会有血栓，对不对？
1: 对，
0: 那个血栓就是我们不知道是打疫苗以后，因为有一次呢是疫苗恐惧潮，你知道吗？大家打疫苗就想说，就是先签生死状，有没有？先跟家里讲，我被打疫苗了，
1: 对，
0: 但还不知道是被脚踏车撞到，还是又被大卡车撞到。
1: 对，
0: 那时候就是因为疫苗。它会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
1: 对，
0: 对不对？
1: 它就是有一些那个凝血的状态嘛。
0: 对对，
1: 那血栓呢？当然，它不单单只是凝血的问题，它可能还有伴随着，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该汰换掉的废物，所以。就很多人都以为它只是油脂塞住，不是，
0: 不是，
1: 其实事实上它是血管里面它可能有一些曾经受到的伤害，那就像我们如果说表皮受伤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结痂吗？
0: 对，
1: 结痂不是那个物质，当那个物质剥落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伤口就好了嘛。
0: 对，
1: 事实上血管也会受伤哦，你每天的那个就是生活作息都有可能造成那个血管受伤，那这种血管受伤它的结痂是在血管里面流动的，那再加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比较稠，你的心脏又比较没有力气，就有可能那些脏东西会捆在一起，捆在一起就直接粘在我们的血管上，那 可能是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造成那种血管的强烈收缩，或者是说造成凝血状态可能更加的出状况，所以你有可能就是突然间的塞住。那天气如果冷了是不是更容易发作？
0: 对，
1: 好，对，所以呢有可能是因为疫苗产生，也有可能是因疫苗去触发。所以如果说你要去避免，因为我们不知道新冠会不会重来，
0: 对，
1: 我们也不知道说每一年流感的变种病毒对我们攻击性有多大。
0: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是青菜嘛，偷卡啊，
1: 哎呀，
0: 有什么拉什么龙提在家都不会有病，你知道吗？
1: 是。
0: 可是现在的病菌真的很厉害耶，
1: 现在因为它不断的变种，
0: 对，
1: 它不断的易容，
0: 对，
1: 所以呢，让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真正的发现它，及时去守护我们的身体。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让我们这一些防御的能力啊，防御的习惯变成是应该说让我们这些防御的动作变成我们的习惯。
0: 对，
1: 一年四季其实都要保养，
0: 对，
1: 而且要吃对东西来保养。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牛樟汁，
0: 哦，这个牛樟汁
1: 它本身其实就是针对什么？针对我们的肝脏细胞做那个抗发炎的指数降低嘛。
0: 对对。
1: 所以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说牛樟汁是固肝固肝？
0: 对，
1: 事实上牛樟汁要固的地方很多，它能固的地方也很多。
0: 对。
1: 但是呢，肝脏为什么它的那个反应比较让我们感受得到？因为啊，你只要稍微感觉到说我不管怎么休息我人都很累，我随便喝两口酒我就醉得很快，好，甚至呢我可能动不动皮肤就会有一些那个过敏反应出来，其实都有可能是肝脏反应给你的。比如说你的眼睛可能常常有红血丝，或者是你皮肤一直呈现黄黄的，甚至连讲个话你的嘴巴都臭到你自己都受不了，其实这个都是肝脏会发出一些讯息让你知道。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我只要吃了牛樟汁做保养，我刚刚所说的问题就似乎就没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它一定就是针对肝。事实上它其实针对全身的细胞抗发炎这一块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能够有感觉的。
0: 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长时间用这些对的成分来做保养，就是预防医学嘛。你真正相对的不管任何的病菌来，任何的季节来，你都不怕。
0: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啊，我都觉得说好久没有听到的名词，譬如说像五叶松，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但是它可以历久不衰，你懂意思吗？
1: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其实像我们在保健这一块，已经今年第几年？其实我在保健这个行业，我已经第26年。
0: 对，
1: 这26年来有太多太多的成分出来。那人是这样，人都喜欢新的，
0: 对，
1: 好，有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就赶快去试新的东西，我就赶快去买。当然，新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对，
1: 好，医学新的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历久弥新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够去忽视它。
0: 真的，
1: 为什么这么久，甚至几千年来都有人持续在使用这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有效。
0: 对，
1: 好，它不管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来攻击，不管那个病菌怎么样变种，我们都能够靠那个食用摄取这样子的成分来抵抗，就是因为它真的对我们细胞是从根本去做改善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去吃什么事情吃什么样的成分来保养我们自己去抵抗，
0: 对，
1: 而是我平常就应该把保养这件事情变成习惯。不管你外面的问题再怎么多，我的身体持续保持健康的状态，有能力抵御任何的挑战。
0: 对，
1: 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念。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再回来了解哈。我们今天姐讲的这个产品呢哈，好像有带现场。好，而且呢是真的很好的东西。我刚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成分表的第一表列就叫牛樟汁最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哈，我们讲说这个牛樟芝啊，大家都知道不便宜，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因为它的功效真的很好。哎，说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佛心来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成分哈，你看我们的牛樟芝啦、五叶松啦、Q10 啦，还有我们红景天啦，
3: 对，
2: 甚至我们的纳豆激酶都在里面。
3: 你有看到纳豆哦？
2: 对。
3: 事实上，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就是我们台湾跟日本，不断的在针对。我们两国的国民哦，
2: 对，
3: 如何去抵抗人的那种外在的攻击跟那个逐渐老化的状态？因为现在的人啊，不像以前，可能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人呢能够活到70算了不起，
2: 对。
3: 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随随便便100岁，人瑞，
2: 对。
3: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全身的这些工具啊，我们这些机械啊，都是需要什么？要用更久的时间，
2: 而且呢，像我们到日本啊，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的爷爷奶奶都在打工
3: 啊，对，
2: 对，
3: 他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嘛，
2: 对，
3: 那就是说，这是老年化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持续要保持健康，能够照顾自己，
2: 对，
3: 所以我们要多用这么久的这一份这台机器，我们人体像机器一样，
2: 对，
3: 我们要用这么久。多用30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用对方法保持年轻？
2: 对，
3: 所以这一次的成分里面加了纳豆，事实上就是强化什么？强化在我们季节转变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随便有一个地方塞住。那就说塞住，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塞啊。其实你只要感觉偶尔会有点麻麻的，就是在提醒你，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的手脚会冰冷，事实上都是在提醒你，你可能血流速没有那么的顺畅，可能某些地方被压住了，所以呢，这一次的成分会加上纳豆，是希望全部只要有这些问题的人都能够获得改善。
2: 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配方哈，这不只是我们就是提高免疫力、修复我们的细胞，像我们高血压的人也很适合吃。
3: 这不是很适合，是必须要，
2: 必须要，
3: 是必须，因为你知道吗？那其实就是因为塞，
2: 对，
3: 塞住。压力才会高，
2: 对，
3: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怎么高血压、高血脂把它分开看？不对，是因为你塞住了，才会造成压力变大，跟水管一样嘛，
2: 对，
3: 因为前面塞住了，你后面压力才会大，才有可能从旁边去爆破，
2: 对，
3: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你应该要把它当成是常态的保养，让你的这一些大条小条的这些管路能够持续保持畅通，不要有任何栓塞。
2: 了解。那像我们如果说有高血压的人啊，我们大概是在可以一起食用吗？还是要间隔开来？
3: 我会建议，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些慢性病的药在食用的话，药物跟我们的保健食品呢，起码隔30分钟。
2: 哦，
3: 对，那最好哦，最好都是饭后吃。饭后吃的话，会协助这个药效能够慢慢的被身体吸收。对。
2: 更好，
3: 比较好，
2: 好，
3: 比
2: 较好。那我先来讲哈，这个呢，其实一盒里面有60颗。我刚刚为什么是讲说佛心来的？因为牛樟芝啊，哈，小T的叔叔就是在种牛樟芝的
3: 啊。
2: 我们以它的成分来看哈，它这个牛樟芝呢摆在第一位。好，那60颗的牛樟芝胶囊，其实哈，外面啊，我们这一盒现在带来是4980是原价嘛，
3: 哈，
2: 外面牛樟芝你说60颗要卖4980不可能。
3: 其实说真的，牛樟芝如果说你要单纯光单方来买，
2: 对，
3: 就不只是今天这个价格。
2: 对，
3: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配方呢，得了8张专利，
2: 对对
3: 对，對光台湾专利有5张，日本专利有3张，因为是两个国家共同研发的嘛，
2: 对，
3: 所以呢，应该当初在研发的意图是希望两国的国人都能够持续保持年轻，所以他们有把成本压下来，
2: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不止牛樟芝，因为牛樟芝已经很贵了，它还加上五叶松，
2: 对，
3: 高浓度的，高浓度的五叶松，红景天 Q10 加纳豆，所以呢，今天的成分如果说一盒卖你10000块，我都觉得是合理，
2: 对、啊哦、
3: 但是因为这个药厂既然是两国共同研发推出的话，
2: 对，
3: 他给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做推广价、嗯、对，将来可能你到如果说是药局，然后药局要买的话，一盒60颗他们定价是4980、嗯哦、他们定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来到这边，小提我跟你说，其实这一个药厂的老板他是希望借由你的节目、嗯、能够去让更多人去知道今天两个国家去共同研发这个配方，嗯，好，让他们把保养、好养生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种习惯，嗯，不要，好，不要在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里面出大事了、啊。
2: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心血管的问题我们谁都讲不准啊、嗯、对，因为不是说老人家才有这个得心血管的权利、嗯、哦，没有啊，年轻人现在也很多、哦、
3: 对，心脏你看每分每秒都在跳，嘿，说真的他稍微漏拍了一下你都感觉你气喘不过来、
2: 嗯、而且像肺部的话我们现在还是癌症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哦，肺癌对不对，
3: 对、而且是新冠之后 A 型流感之后你会发现哦，肺部病变的状况越来越多，
2: 没错，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有跟陈总监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就不要用这个价格来卖了，
3: 不会不会，
2: 对对 对，
3: 你看一盒啊，60颗4980，对不 对？今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两、盒的话就9000多块了，
2: 对，
3: 然后两盒，哎，这样快一万，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说，两盒给大家的价格3980。
2: 真的还假的？
3: 对，等于是快10000块的那个金额，今天给大家3980，等于是差不多快要三折价，三到四折价嘛。
2: 对对对。
3: 但是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日本，最近很多人跑去日本玩嘛，在日本有看到一样的配方有买，有买，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佛心哈、那将近四折价。今天我们希望没有吃过的人来订、
2: 对，
3: 来订多加一盒给大家，让你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去吃吃看。
2: 等一下，一盒是
3: 不用你加钱
2: 60颗吗？
3: 不用你加钱，一样六十颗。这一盒呢是药厂老板送的。
2: 哇，真的是很佛心的价格哈！那我真的要赶快报电话了。
3: 你不报电话，但是小提我要跟你说声比较不好意思哦，因为过去你知道我们来推荐的时候啊，
2: 对，
3: 药厂老板从来没有限定你组合，
2: 对，
3: 你们很多节目都会限组合，对不对？
2: 对对对，
3: 过去我们都没有限定组合，但是因为这一支商品，第一个是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两个国家去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所以它的成本真的相当高，老板几乎在推广的期间他是不赚钱的，
2: 这样等于一盒才1000多块呢，
3: 对，你看1000多块，然后呢还60颗，别人都做30颗的，
2: 对、
3: 他做60颗的，所以他说哦，如果说今天只有两盒3980的话，他不限组数，但是多送一盒这个呢，他只给你50组，
2: 五十盒，
3: 五十组，所以如果第51组，就是3980拿两盒。
2: 那我赶快打电话哈，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讲真的，这个顺清胶囊，大家网络上找就找得到，
3: 对，
2: 4980顶多特价3980而已，
3: 对，
2: 顶多特价一盒3980哦。
3: 对，
2: 现在我们的这个陈顾问带来现场是买一送一，再开放一盒体验哦。
3: 对，
2: 等于一盒1000多块，
3: 这一盒是送给你去分享的，
2: 对，
3: 因为你吃得好，你应该要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这是有福报的，
2: 对，
3: 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正受着困扰，
2: 对，
3: 可能你现在喘不过气，
2: 对，
3: 可能你现在心脏动不动就跳漏拍，
2: 对，
3: 甚至呢你可能已经爆过，
2: 对，
3: 爆过的人，可能前两年有被翁永一送去的，
2: 对对对，
3: 你现在正在修复时期，在这个修复时期你经不起第二次的爆，
2: 真的，
3: 所以拜托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多送了这一盒你分享给他，
2: 对，
3: 让他去能够把他的保养好养生变成习惯，
2: 对对对，
3: 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2: 哎，真的今天这一档听到非常非常的价值实惠齁，因为呢齁真的很好的东西齁。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我们现在是买两盒才3980哦，而且再多送一盒来做体验齁。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
4: 哎 ,Echo。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
5: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
4: 球鞋蜈蚣？
5: 球鞋蜈蚣啊。
4: 蜈蚣。
5: 蜈蚣。
4: 那什么东西啊？
5: 好，我告诉你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陈顾问来到现场，真的是给我们拿大礼包过来哈，一盒60颗的顺清胶囊哈，原价4980，现在呢特价3980，买一送一，再体验一盒，等于三盒3980，让你带回去，让你呢可以呼吸顺顺畅畅，然后呢血氧含的饱饱的，重点呢哈又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也去一并做保养哈。那最大的优点在哪里？它没有加复形剂，而且是素食的胶囊，全家大小都可以来保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爷爷奶奶们，这个季节的变换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年轻人也是一样。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今天前50个都有三盒哈，3980的这个机会，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哈，千万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三盒3980元，让你带回去。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好，那讲到这个齁，我们刚刚陈总监讲的这个商品齁，这我们叫顺清胶囊，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找一下，很顺利的顺，
5: 对，
0: 然后清就是很清清
5: 清新的清啦，
0: 对啊，对，清新的清、啊、
5: 而且它前面还挂了两个字叫专利，
0: 对，专利顺清胶囊
5: 这个配方呢，你会发现它的成分都来自于我们两，就是
0: 台湾跟
5: 日本，
0: 对，
5: 这样子的配方其实是针对刚好很适用于我们这个亚热带气候，
0: 对，
5: 最重要是海岛型气候，你有没有发现海岛型气候的人呢、哦、最容易发生呼吸道过敏，
0: 嗯，
5: 好、哦，所以希望呢身边就是有听到的人，你在购买的同时呢，能够把我们送给你的那一盒啊，
0: 嗯，
5: 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
0: 对，
5: 这季节在转变，你绝对不会希望在你的周遭再听到哦咦哦咦哦咦不断的送，
0: 而且我真的觉得陈总监真的真好、哦，你们公司做的好佛心哦。我跟你讲，很多的厂商哈都是做什么荤的胶囊，有些素的人不能吃、
5: 啊。对，
0: 但是你们家是直接做素食胶囊，你知道素食胶囊比外面的一般胶囊可多3倍4倍的价格。
5: 没错，素食的胶囊真的不好做，而且成本高。最重要，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胶囊一打开，大家会发生一件事情，它没有任何的复形剂，
0: 对，
5: 里面全部的成分都是直接萃取就包到我们的全素胶囊里面。
0: 对，
5: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有很多东西呢，因为加了复形剂，本来有好的东西可能会多加一些副作用，
0: 对，
5: 或者是给身体多增加一些负担，
0: 对。
5: 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利顺清胶囊，全素的胶囊里面包的是没有复形剂直接萃取的东西，
0: 对，
5: 直接萃取的好成分。
0: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因为一般多少都会加一些什么二氧化硅啦，还是加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啦。
5: 你看我们的成分里面你就知道，
0: 完全没有哎、欸，
5: 不想你再去吃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啦，
0: 对，
5: 这些成分，
0: 因为有些厂商都会跟你讲说，哦，我跟你讲，我加，哦，我跟你讲，小提，因为家里在做牛樟汁的，你知道吧？都讲说，哦，我跟你讲牛樟啊，然后后面再一个麦芽糊精，再一个复形剂。我跟你讲，那牛樟那有多少？
5: 真正有用的就那么一点点，
0: 对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产品是完全一点复形剂都没有加。
5: 我们希望让你安然度过这样子对我们挑战很大的季节。
0: 对，
5: 所以不要再给你其他的东西，就给你有用的成分。
0: 对，而且哈，这个我建议啦，如果你现在 天刚好是有这个长期的，就是我们已经慢性感冒了。
5: 对，
0: 齁，像小提上次是感冒3个月这样子，对不对？很痛苦啦。
5: 我还听过那种感冒半年的。
0: 对，
5: 没好过。
0: 嘿，现在的免疫力也很重要。
5: 对，
0: 因为你一走进去一开会，你根本就不知道谁中啦。
5: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免疫力不好，下一个就是你。
5: 对，
0: 对不对？
5: 你随便坐个车哦，你就说捷运里面。几千个人啊，
0: 对，
5: 到底谁身上带病菌你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5: 但是我说真的，如果说你长时间能够知道有好的成分，像我们顺心就是胶囊，
0: 嗯，
5: 你持续在使用的话，你会发现哦，那不是你在你的鼻子上面戴口罩，
0: 对，
5: 你是在你的身体戴了一个防护罩，
0: 真的
5: 不怕外面的病菌怎么样，就是肆虐，我们不怕。
0: 对，今天的是齁，厂商老板齁赔钱。我不敢讲说他有赚钱，我真的不敢讲，因为呢我看他的成分，我们卖保健食品那么久了，真的我不敢讲他有赚钱。
5: 小迪，我能够替他说吗？你知道吗？前50组是没有赚钱的。
0: 真的。
5: 齁，那如果齁，如果你到第51组，谢谢你让他赚一点那个运费。
0: 所以如果我们要订购的话，赶快要张之顺心胶囊齁，不管是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肺部，还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都有很大的保护齁。我们赶快来拨打 0800-550-123 来订购三盒，现在只要3980，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档。我跟你讲，留下来绝对很好用，
5: 对，
0: 100%很好用，
5: 真的
0: 真的齁。好，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陈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謝謝，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Yeah, yeah, yeah.

0: 是别克，又到了城市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边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消逝情歌再出，新歌《交换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六名是七旬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俊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沈佳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0: Yo Three。
1: 欧阳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的肩膀直接冲。

0: 受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企图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哎呦，打卡要上传呢、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2: 放下手机，放下三星，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时事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王彦威。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哎 ，Echo。
6: 爸，
5: 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
6: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
5: 球鞋蜈蚣？
6: 球鞋蜈蚣啊。
5: 蜈蚣？
6: 蜈蚣？
5: 那什么东西啊？
6: 好，我告诉你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省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1: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哇哦！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就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dance music。哇、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这期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下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一榜。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美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big fucking
1: 说你的联盟。
2: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死机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

0: 高雄首港直接飞冲绳和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出发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嘿，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9: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3天3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2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0: 做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产做一世人，也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3天3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2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狂欢一次。
1: 感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新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新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9: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0: 哇，
9: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0: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9: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0: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9: 是哦，
10: 嗯，
9: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0: 嗯，
9: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0: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9: 哈，怎么这样子啦？
10: 嗯、
9: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11: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